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2，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 一往 PI 一在楼阳 Avenue 跟彭沟 Road 之间 ；KJ 一往 PI 一在 PI 一张仪之前 ；SL 一往 BK 一在 BK 一 PI 一还有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talk。
2: 昨天是军人节，过去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看到了很多军人，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这个是这个星期的娱乐投票，我们有四个选择。OK， 我们来问问丽梅了。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3: 我爸。
2: OK，
3: 我爸是军人，
2: 当然，
4: 这个你爸是军人的
2: ，Forever Number One。
3: Yeah, yeah. OK， 好，谁？
2: 好，这四个分别是《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3: 嗯 ，Out。
2: 真的哈、
3: 啊，因为可能他的那个
4: 行，
3: 不是不是，可能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2: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3: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觉得守寡一辈子。
4: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啊，
3: 对，很多男人被用过啦。
2: 对，我说合作啦，就用来当搭档，对，用来当搭档。
3: OK OK OK OK， 再来
2: 第二个，《爱的迫降》的玄彬，
3: 嗯，考虑。
4: 考虑
2: 第三个，卫国先锋的陈炯江，
3: 哎，这个我熟，这个
4: 你熟，
3: 就是我跟他也搭过了，也跟他拍过戏、
4: 用过啊，不是、
3: 没有用过，没有用过，但他的太太生气，
2: 用来当做合作的、
3: OK
2: 第四个是《新兵正传》的张志扬 ，Sergeant On，
3: 哦，那位我知道，有痣，脸上有一颗痣的，
2: 是、这四位当中哪一个是你喜欢的军人？
3: 我会比较偏陈炯江啦。因为我算是跟他有搭过戏啊，我知道他的人还不错，然后很 gentleman， 嗯，然后又很 man，
4: 现在又好爸爸、
3: 哦、啊，又身高又很好，
2: 哎，好爸爸真的大加分
3: 哎，嗯，好爸爸是之后啦，我跟他拍戏的时候、
4: 那个、
3: 他还没结婚啦，
2: 因为那种军人又是爸爸，哇，这个形象真的是 perfect，、
3: 对，因为玄彬有点遥远。
2: 就
3: 你知道，因为他就是一个你从就是从报章上面啊、或者是从访问上面大概知道他是怎样的。
4: 对，
3: 那跟我比较 close 一点点就有机会合作过的，就是陈炯江。
2: 可是 Tosh 跟你应该也是不远吧？
3: Tosh 的话，Tosh 没有合作过啊，只是见过，好像见过。
2: 地理上很近哦，
3: 对，
2: 他跟陈炯江一样都在新加坡。
3: 是这样吗？你比较熟的人，你比较加分一
4: 点、可是你对陈炯江的军人形象有印象吗？
3: 军人，
4: 因为他就演那一部，哎，还有没有别的哈？就主要是卫国先锋那一部啦。
2: 对，他是陆军的军官。
3: 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
4: 军服
3: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2: 哇、哦，
4: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看到没？
3: 不好意思，各位，
2: 就会让你觉得哇，这个
4: 可以保护你，
2: 男人很 man
3: 啊。对，我觉得只要子弹一来，他就抢先在前面挡的那种人。
2: 哇、哦 okay. 好，我们也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们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这四个军人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已经原因是什么？再跟大家讲一下这四个选择有哪些哦，啊，有宋仲基，还有
3: 玄彬，
2: 陈炯江跟 Tosh。

0: 多。
1: 以下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2: 告诉你 MaxiCash 是新加坡领先的黄金首饰零售商，专门卖全新的黄金首饰跟黄金收藏品。因为过去我们经过 MaxiCash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是，哎呀，里面就是收购黄金的，就是卖二手黄金首饰的。不对哦 ，No， 他们有卖全新的黄金首饰了。
1: 对，你一定看过很多间 MaxiCash 啊，全岛各个地点都有店啊，然后对于 MaxiCash不感到陌生，但其实他们也是新加坡领先黄金首饰零售商。而且即日起一直到7月23号，就这个月23号、MaxiCash 他们在举办他们的年终大促销，就是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是全年最大幅度的一些折扣跟优惠都在里头。
2: 那么购物者呢，可以从容的挑选全新的黄金首饰、黄金收藏品跟珠宝首饰，坐享年度最优惠的价格，
1: 天天低金价，让黄金触手可及。如果你对于投资黄金也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些首饰。有些人可能是用收集首饰来算是对于黄金这种投资了。
2: 对，
1: 不同的选择。
2: 因为在众多的这个投资选择当中呢，其实很多专家都说黄金是因为它跟美金是分开的，所以黄金是在动荡时期呢比较稳定的一种资产，
1: 就是提供一个选择啊，无论是投资还是纯粹就是觉得金饰好看都可以到 MaxiCash 门店去领取 Most Wanted 购物券，一共是有8张，现有的促销优惠的基础上你可以叠加使用他们的，
2: 所以记得去领取这个 Most Wanted 购物券。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他们的官网 maxi-cash.com。
1: www.maxi-cash.com。 以上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0: 如果李思伟还有萧秉治一起合唱的《超人披风》他们未必披上超人的披风啊，但是穿上军服也是非常的帅气的。一堆的女听众发了他们家里阿劳的照片过来，
1: 对，
0: 穿着制服啊，
2: 是。
3: 他说：“其实男人穿上军服都很帅，我觉得我老公很帅，
0: 帅帅，
2: 肯定加分啊！哇，
0: 男生穿制服，
2: 你们两个可以穿制服来上班吗？
0: 你要怎么？你要什么制服？
3: 你要这样制服？
0: 你要什么制服？你讲。
2: 男仆。
0: 男佣
3: 啊，可以啊，没问题，就是穿一个裙子，然后顺便戴一个白色的那个帽子，是吧？哇，花点钱就可以了。
0: 我们讲军人制服的话，很多人是选陈炯江啦，确实是非常非常帅气哈。
2: 是，
3: 他们的想法是支持国货啦哈。
0: 也有支持国货选 Tosh 的
2: 啊，也有
3: Tosh 有啊，当然玄彬的票数也很高。
0: 哎呦，玄彬的票数。
2: Tosh 如果你有看那个一系列的啊 Boys to Men，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他现在里面很严格的一个军官。
0: 然后我觉得他的。我不是每一部都看了，不过那个角色蛮接地气的。
2: 对对，他就演那种色的样子，他蛮有的，
0: 就可能很严格，但是会挺你。Tosh 的那个角色，
2: Tosh，
3: 就你去 BMTC 哦，你真的会看到很多 Tosh，
0: 就他演得很好啦。对
2: 对对对，
4: 梅姐不是你有演过《A Boys to Men》，不是有 Tosh 吗？
2: 有啊有啊，可是我们没有对过这道戏。
3: 他跟陈天文有对戏
2: 啊？对对对，忘记我老公了。
0: 所以你选的是陈天文。
2: Unbelievable 。
3: Unbelievable！USM
5: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2: 那不是叫 Mr. Unbelievable 对吗？
3: 他有他那个 Unbelievable。
2: 农历5月18，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丁。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政府批准向新加坡出售最多60枚地狱火导弹，连同零件供应、维修技术与后勤支援以及干扰弹等配备设备在内，这项军售总值近2900万元。地狱火导弹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常备地对空导弹，主要配备于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我国国防部授权时说，采购地狱火导弹是为了满足空军日常训练和作战需要，所有军购都是以长远战略需求出发，确保既符合国防和战备需要，也兼顾成本效益。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的部分树苗和灌木六月初遭到了承包商擅自清除，国家公园局已完成事件的调查，并对涉事的承包商发出为期24个月的有条件警告，受影响的绿地目前已完成重植工作。涉事承包商早前设为更换贝雅市蓄水池下段公园的木板步道，施工期间需要在步道入口附近寻找空间存放建筑材料。公园局后来找到一个储物空间给承包商，但前提是不得影响任何树木或植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Clementi Road 往 West Coast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KJ1 往 BK1 在 Sungai Road 之前有车辆抛锚。ECP 往市区在 MCE AY1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交通拥堵。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送给你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Singapore Food Capital， 他们这个 Food Capital 那里的餐馆价值278元双人自助餐，
1: 而且是马来西亚美食自助餐、Flavors of Malaysia， 这是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那么 Food Capital 跟马来西亚旅游局推出的自助餐主题。
2: 这次的这个主题自助餐呢，是由柔佛出身的饭店行政副总厨 Chef Peter Pong 他领军策划的，邀请的三位呢，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沙巴还有沙劳越等等的这些明星主厨哦，一起来到新加坡呢，呈现道地风味的马来西亚美食跟创新料理，
1: 而且不只是吃，还有机会能够赢好礼。即日起到7月12号在 Food Capital 享用 Flavors of Malaysia 自助餐，单张收据消费满100就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首奖是马来西亚古晋的旅游配套，包括了双人来回机票、3天2夜酒店住宿。
2: 欢迎大家带着家人跟朋友一起到 Food Capital 聚餐，尝马来西亚风味美食。
0: 热线已经开放了，6691-1003，等待你来闯关，希望你可以成功的获得今天的礼物。Hello,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3: 早上好。
2: 早上好。玩家名字。
3: 丽美的舔狗。
1: 丽美的舔狗。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5个丽美的优点，没有啦。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丽美眼睛瞪大了，几时养的？不记得了。舔狗嘞。
2: 赶紧带你去遛啊。OK， 好了。
1: 来，一号到三号，谁一个号码？
3: 一号。
1: 好，请舔狗在十秒内告诉我们5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
2: 哦，马来西亚歌手。
0: 听清楚了吗？舔狗已经
2: 来放狗了。Go
0: OK 了吗？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吗？
3: 我 OK
0: 歌手歌手。
2: Go
3: 梁静茹、乔格、光良、品冠，还有一个是谁？小牛阿牛阿牛。
2: 哇哇，果然是丽美舔狗。
1: 果然跟主人一样冰雪聪明，
2: 真的。
0: 昨天也是同样的这个组合的答案嘞，然后差最后一个。
3: 不要开玩笑啊，我们是丽梅的舔狗哎。
1: 来说说你爱丽梅几年了？为什么你要取名叫丽梅的舔狗？
2: 说一下。
3: 叽叽喳喳二十。
1: 果然
2: 你也不年轻了，你也不年轻了。
0: 最近那个 SG Heritage 有个 Facebook 有人 po， 是你 po 的吗？
2: 有些 like 吗？
0: 鸡渣的照片有人 po 啊。
1: 鸡鸡跟渣渣，你最爱谁？你更爱谁？说。
3: 我休息啊，我看在停车，没有听到。
2: 他没有对着，他没有那个，没有，他是说鸡鸡跟渣渣，你最喜欢谁？
3: 再讲过一次，对不起。来，
2: 鸡鸡跟渣渣，你喜欢谁？
3: 其实两个都喜欢啊。
2: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算了算了，这个礼物拿回来，礼物拿回来。
2: 丽梅舔狗，
1: 会说话的你，
2: 对啊，
1: 真的是
0: 还舔狗嘞。
2: 对了，
1: 好了好了，Happy Birthday 啊，拜拜。
0: Okay, okay.

0: The Play Show。
1: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2: 擅闯怀孕不 OK 吗？
1: 就是它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2: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
1: 枪毙、
2: 但别那么重的话，擅闯马蒂
1: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2: 哦呦呦，擅闯打屁屁，
1: 那么可爱的
0: Andrew
3: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1: The Play Show。
2: 我觉得让你的这个婚礼别具一格的话，可以尝试这个方法。因为现在呢，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巴士公司，他们也出租他们的巴士，就是他会提供你花蕊、丝带、红毯，推出了这个首个婚礼巴士包车服务。
3: 所以这个包车是我可以驾这个婚礼巴士，
2: 不是你开，他们有专门开了，因为驾巴士不是随便人可以开的，
3: 就真的是就礼车变成巴士，然后在街上这样子游行。
2: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是义塔通 Singapore Tower Transit 欢庆成立10周年嘉年华会上面推荐的这个婚礼巴士。
4: 你是说我们的公共巴士？我可以租我们的公共巴士作为自己的婚礼巴士，这样子。
2: 对对，是他们的巴士啦，就单程的。
4: 那这个更特别了，因为租巴士其实 OK 嘛，本来就有了嘛，你可以租任何款式的巴士。可是人家讲的是 Tower Transit 的巴士，
2: 对对的巴士。然后他车里面还有一个小桌子，让新人能够签他们的婚证或者是摆这个婚戒。不是一般的那种，还其实里面能改装啦。但还有 Party Seat。是给新娘跟新郎的，你敢坐下去你就坐下去咯。
3: 哦，所以这个巴士不是我们过去搭巴士的那个巴士，不是对吧？
2: 是外形当然是了，就是那个巴士，可是里面是有改装过的。然后当然有，就是有新人已经在这个巴士的推介仪式上面呢，就成功的跟他另外一半这个
4: 求婚
2: 、然后他们说很好，然后访问了这对新人，他们说其实我们觉得这很好，体现了我们的爱情故事。
3: 哦，他们在巴士上认识的。
2: 没错了，因为他们的恋爱过程当中很大部分都是在公共交通有关的。
3: 你们有在这个搭巴士的时候
2: 心血来潮吗？你讲
3: 不是心血来潮，就以前搭巴士的时候，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嘛，我们都是固定时间搭巴士上课，
4: 然后看到隔壁班女同学，
3: 对，或是隔壁校的同学，然后就会想要，就觉得挺有好感的。你们有没有真的在巴士上认识对象过？
2: 可是我会想要这个服务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可以在我其他亲朋戚友，比如说我们要证婚的时候，那可能连我的家人啊，他们够坐嘛，有座位坐啊，
3: 就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 transport 这样子啦。
4: 哇，家里人多，
3: 好现实哦。
4: 你要租10辆巴士
2: 啊？对，哇，多啊，
4: 10辆巴士
2: 也够了。
4: 所以他们推出，可是有没有人租了？还不知道啦，目前还不知道齁。
3: 听众当中有吗？有吗？
2: 听众有吗？有没有去这个响应？
4: 你感觉是蛮特别的啦。然后我觉得，因为你刚才讲的那对情侣，他们是真的是公共巴士上认识的，就特别有意义咯。
2: 对，
4: 就而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
3: 你们有没有真的在巴士上认识对象过的？
2: 我曾经尝试了。
4: 有人在巴士上搭讪过你吗？
2: 没有咯，就是两小无猜咯。因为我以前读女校的嘛，我要认识男生的话就必须要
3: 搭巴士。
2: 因为我隔壁是 Queenstown 嘛。所以我每次呢就很奇怪，就本来学校外面就有一个巴士站可以搭车回家，可是我不要，我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搭那边的巴士。
3: 因为那边比较多 Queenstown 的男同学。
2: 因为下一站他们就是他们学校的那个站。所以我其实就有暗恋其中一位男生，然后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所以我们的时间点都差不多那个时间点上巴士，
3: 然后会
2: 羞答答的
3: 偷看彼此，
2: 看到他就很羞答这样子。
4: 有没有有一天就坐在同一个座位坐旁边？
2: 没有
4: 呢，假装睡着，然后搭在他的肩。
2: 没有了，
3: 也才一站了，所以可能是的，
2: 没有了。他跟我跟了蛮多站，就是一站我先上车，然后接下来下一站就他就会上车啊。
4: 我是要问你，有没有在巴士上搭讪过人或被搭讪过的？感觉巴士搭讪有点困难哦，会不会？
2: 巴士，
3: 我觉得以前比较有可能，现在因为大家都在玩手机，
2: 对喽。
3: 以前那个年代，看报纸啊，就可能对着窗外发呆，就比较有这种搭讪的可能。
2: 有吗？有谁的这个什么姻缘是从巴士上面就是
3: 开始的呢？
2: 对，
3: 有吗？

0: 爱到啊。
1: 哇，我有被甜蜜到哎、
0: 欸哦。很多故事啊，你被甜蜜到的故事，我们看是哪一个。有人想跟我交朋友，我们搭同一辆巴士，但是在不同的站下车，双层巴士，我们坐楼上，他就换到了我前面那个空的座位。哇，他给我看了一张纸，纸上面有很多个字 ，I could not read properly。
2: I rejected him、哦，因为他当时有男朋友，
0: 反正字条密密麻麻很多字，他也没有去看啦，都有男友了、
2: 啊、OK OK，
3: 然后在巴士站认识老婆，因为那个时候下大雨，下车之后呢我就看他没有伞，我就用我的伞遮他，然后就认识了，结果就变老婆。
0: 有没有不可能遮伞就认识吗？你一定要先要号码什么、
3: 啊？就遮伞、然后可能聊聊天。
2: 刚刚不是有一个说他是搭同样的巴士，可是下不同的站嘛，对吧？那个男的后来就给他一封信嘛。那我另外一个听众他也是一样、这个男生也会在这个巴士上面，他说遇过就给他一封信，会不会是同一封信？
0: 同一个男人，
2: 同一个男人
0: 给不同的女生信啊。
2: He told me he liked my smile， 可是我拒绝了他，因为我当时也是有女朋友男朋友
0: 了。哎呦，
3: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浪漫的，他说他曾经在巴士上面就有注意到一个人，然后过后呢他们在聊天室，当年还有聊天室啊的那个年代呢，就聊一聊，哎，然后过后
0: 聊天室 MIRC 勒，
3: 过后出就聊天认识了，然后出来见面之后呢，我们就说，哎，你是不是在哪一天搭了什么巴士，就发现哦，原来对方就是自己当时在巴士上面看到那个感兴趣的对象。
2: 哇，好巧哦，但你们走在一起到今天。
3: 他没有讲啦、
2: 在年轻的时候，他说要搭巴士的时候呢，就在 Serangoon Garden Bus Interchange 他碰到一个男生，他会跟他说 hello， 然后会坐在旁边，然后甚至把他电话号码给了他、但我因为是同一个了，就是当时已经有对象了、所以就没有想很多、
0: 都死会死会这样。
2: 哎呦，
0: 缘分啊。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请驾车人士注意。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大市在 Simei Avenue 的入口处。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帮我刷新一下。 OK， 早上这个时候还是提醒你一些地方会下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9: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三在国立教育学院举行的第一场教师就职仪式上宣布，教育部制定了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专业学习蓝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机会，从人工智能基础素养、负责任使用 AI 到课堂设计、评估以及提升教师工作效率等较高阶应用，为教师提供支持。李志升说，教育部将持续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投资，以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蓝图的目标是帮助大家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判断是否应该使用人工智能，何时使用，以及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支持学生学习。黄循蔡总理致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祝贺中共建党105周年，并表示期待在未来几年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他有信心两国秉持对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承诺，能够继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伊双方周三在卡塔尔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了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他同时强调，除非有必要，否则华盛顿不会重返全面作战的状态。万斯星期三告诉记者，他无法保证在下个月的最后期限到来前，美国不会重返全面作战状态，但目前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官员们致力达成协议。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时间。
1: 有一部灵车从忠孝东路就慢慢的驶过，就看那个小朋友跑在那个灵车后面，边跑边哭，爸爸不要走，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爸爸回来。路人纷纷向这个孩子投以同情的眼光，说很可怜哦，这个小朋友年纪那么小，爸爸就走了，就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灵车突然间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哎呀，老爸上班呐、你吵什么？很快我就回家了啦。
2: 等一下，不要这样。
1: 这
3: 不要大家搞错了，
1: 搞错了。他只是哭，因为爸爸开车，
3: 因为爸爸是那个司机，
1: 开灵车
2: 没事啦。可是还是很，你知道。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4: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6: 这里有天王。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早上的9:22，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TPE 往 PIE 经过 Pasir Ris Drive 8那里发生了意外， AY 往大是在 Lower Delta Road 入口处也发生意外，也请你留意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还有 Central Boulevard 往 Nicoll Highway 深层在 Raffles Quay 之前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1: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昨天我去看了《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
4: 中文版吗？还是潮语？
3: 中文版，因为潮语版真的买不到票，它是抢购一空哎。
4: 对喽，哎
3: 呀，有点可惜。不过呢，因为这个热潮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会去看，是我妈妈她难得主动跟我说，我想去看《给阿嬷的情书》哦。哇，
5: 所以昨天姚带了妈妈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
3: 然后我妈妈看了，其实她蛮喜欢的。那我昨天去看了《阿嬷的情书》，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一坐进戏院哈，哇，那一场来到现场的，是我平常去看电影不会看到的人群，
4: 很多长辈们，
3: 对，很多长辈，所以可见很多长辈对于这个主题是很有共鸣，跟很好奇的。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其实我不要说太多剧情的部分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进戏院看会比较好。我蛮喜欢那个演在泰国的阿嬷年轻的那个女演员，我觉得她演的挺好的，而且我蛮意外，他们都是素人，过去都没有演戏的经历。她演的非常的细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特别感动的是，这部电影它其实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下，就当年南下华人我们写信还有寄钱回中国的那一个时空背景。因为他在结尾的时候他就有说，这个所谓的侨批，对不对，当时总共为中国贡献了100多亿美元，所以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外汇的来源。
4: 其实当年很多的这些潮汕的祖先们，他们都有跑到那个泰国去，所以现在其实蛮多年长的这些泰国人，他们是会说潮语的。
3: 你去那个 Yawara 去那个当地的那个唐人街啊，对，你会遇到蛮多这个华人的后代。
4: 对，好像我们的前同事就也是主持人，名主持人彭嫂嘛，他爸，我跟他爸沟通是用潮州话的，他爸是泰国人，可是他们会讲潮语。
5: 对，所以姚在去看电影之前，你没有调整你的期待啊？因为毕竟哇，就媒体一直报道，
4: 哇，会哭了稀里哗啦。
5: 对，那媒体的报道是讲那个潮语的部分啊，但那个主戏的主题其实不是那个所谓的我们新加坡的方言。
4: 我跟你讲，看香港片、广东片，再看他们已经经过配音的，是有差的。所以我相信那些看着这个原版声就是潮语的，其实是会很感动的，尤其是那种长辈们是会说潮州话，又是原籍从潮汕来的，是很感动的。
3: 其实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我看的不是潮语的版本，因为用中文配音，那个情绪还有跟画面那个嘴型不接的感觉是会有一点影响，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它会特别的消音，就让我觉得有点隔靴搔痒，就让我觉得说为什么不播出来，为什么一定要配音？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动度是有打折扣的。所以就好像刚刚 Andrew 问的，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掀起了热潮嘛，就大家都在讨论，都很感动。我其实去的时候我是带着有一定的期待，但我并没有哭。我觉得某个程度可能也是因为配音的关系。
4: 对，像是我们就是潮州话，因为我妈是潮州嘛，所以我小时候常听我外婆讲的粗话。他其实如果你用潮州讲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用中文把它翻译过来的。
3: 我相信这部戏里面有粗话，所以他们才把那个声音给消音掉。我觉得哎呀，就少了那个味道，有点可惜啊。
4: 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看潮语比较好，潮州话的。
5: 可是你就说的一票难求是吧？
4: 是啊，因为我看的也是中文版嘛，
5: 是有很多场啦，但是可能是中文版本。
4: 然后公司有给啊，然后我又拿不到啊，然后听说 Andrew 拿到啊，
5: 我要主持活动的、
4: 啊，生气，我问 Andrew 可以带我去吗？Andrew 说
5: 我带我妈。
3: 公司是为了要给支持我们报章跟电台的听众，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抢姐。但真的很推荐，如果可以看潮语版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是更有味道的。
4: 对啊，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
3: 而且很适合带不只是长辈哦，带小孩子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先辈当时南下华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蔡健雅的歌曲《让浪漫做主》。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2: 农历是5月1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进来，一
5: 起来！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飞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郭家伟等你等我，对啦，就这样的一个电影掀起了一个讨论，然后就是希望这个政策方面可以有一些改变了。嗯，
1: 坦白说，我个人的观感啦，我个人的感觉啦，我不代表所有的听众跟观众啦。我看这个华语版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一点觉得可惜。嗯，因为，
0: 哎，你不是潮州人吗？对啊，
1: 你潮州人，
0: 我记得你是潮州人。
2: 可是现在潮州人都不会讲潮州话的啦。
0: 丢猪丢猪囊，来来来来来来来丢猪囊。
2: 我是半个潮州人。
0: 我
2: 来，
1: 你看了《阿嬷的情书》了吗？
3: 还没有，但是我即将会看。我在星期天的时候。
2: 你也是啊，
1: 是看潮语版的吗？
3: 是潮语版的。
1: 哦，那好，那好，潮语版的。
0: 我们要主持活动的梅姐，我靠主持活动来换取两张票。
2: 你知道 ，Bella 各位，
0: 我只想带我妈去看。
2: 我代表我外婆去看，因为我外婆潮州人。
1: 梅姐，我也 Bella， 然后我也没有拿到，
2: 没拿到哈，
1: okay， 不用叹气。嗯，这个是
2: 为什么我说，其实我刚开始去看的时候，我是抱着那种啊，你知道吗？可能大家你知道，有些时候一些网红啊，还是什么，可能说的有点像
1: 太夸张
2: 了。那我去的时候，而且我还去到邻国去，我们还是去那种院线是床的嘞，也就是说呢，我容易打瞌睡就睡着了。可是我竟然把整部戏给看完了。而且还是中文版，我们买不到潮语的，所以也就换句话说呢，这部戏我是觉得那个可看性是蛮高的，
0: 非常高了。如果看潮语的话，
2: 对，因为如果他闷的话，我肯定睡着。这么好，这么舒服的一个环境，
0: 那因为我们家嘉义其实很年轻了，但是你是会潮语的，是因为阿嬷吗？还是
3: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跟阿公阿嬷一起住，然后呢，我们通常都是会用潮语来沟通啦。虽然说他们没有直接跟我说，就是小时候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跟我说，但是就是你知道。小时候就会想要听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讲一些秘密啊什么的，
0: 他们讲坏话的时候就是用方言，
3: 对对对，所以就会开始学，然后就会开始知道他们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也会开始就是跟他们用潮语来沟通了。
0: Okay， 所以你是会方言的年轻人呢？
2: 对咯，你又韩语，你又会潮语，
0: 哇，语言天才耶！
2: 中文、英文，
3: 对，其实我也是有学一点福建话，对，因为我的外婆是福建人。
0: 哦，要不要主持各种活动，请找家。
2: 对对，
0: 韩语他也可以，方
1: 言
0: 他也可以，
1: 韩国文化的都可以找嘉颖。
2: 是是是，对。
1: 所以嘉颖的爷爷跟奶奶有没有技巧批回中国？
3: 据我所知，他们是没有。但是我阿公的妈妈，他其实是有的，就是我曾祖母。哦，对，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有的，
1: 是那个年代，就是也是南下南洋。然后工作寄钱回就是中国老家这样。
3: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跟就是他的老公先下来，也就是我曾祖父，他先下来新加坡，然后呢他就是赚到够钱的时候，他就说要把曾祖母也带过来，所以他就寄钱回去给他买船票，然后再过来新加坡，
2: 所以都一起过来。
3: 对对，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过来新加坡了。
1: 这个是你的爷爷奶奶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3: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好耶，就是把就是长辈先辈的故事传下来，
0: 你传承到你这一代，
2: 是吗？以前日子真的蛮苦哦。
1: 你经历过啊？
2: 没有，听他这样讲，你不觉得有点伤感吗？
0: 是是是是，
2: 对啊，要工作好多年，挣到那个钱才有办法买船票。
1: 以前泰国到这个中国潮汕要搭一个月的船啊。哦，有看电影知道的。
2: 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0: 嘉义干嘛那么早进来？
3: 等一下我值班。
1: 今天你是大家的咖啡因啊，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今天也喝了一杯咖啡。
0: 他会值新的班。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Adam Road 往 Loni 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辆抛锚。SLE 往 CTE 在 TPE 的出口也有车辆抛锚。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海洋实验，研究人员把鲨鱼跟一群小鱼放在同一个鱼缸，中间隔着一块透明的玻璃。一开始，鲨鱼不断地冲过去，想要去吃小鱼，撞了很多次之后呢，终于放弃了。后来这块玻璃被拿掉了，神奇的是，鲨鱼依旧不敢过去，因为鲨鱼已经相信它自己过不去的事实。心理学叫做习得性限制。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小时候被否定过几次，长大后机会来了，却先告诉自己，算了，我不行。所以当你遇到挫折，觉得自己过不去的时候，问问自己，困住你的真的是现实，还是过去留下来的玻璃？有时候困住你的不是墙，是你以为还有墙。让自己好过点。

0: 早安，这里是 UFM 1003。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之前也听到了皮扎利的《做我的初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好，我是嘉怡，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 Adam Road 往 Lonni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看到这两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 Lower Delta Road 往 AYE 方向，在 AY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外呢，也看到 TPE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刚才早些时候进来公司的时候没有看到在下雨，但是气象署说现在大多数地区都是在下小雨的，24度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UFM

0: 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
2: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嘉怡。有听众很快的就已经打卡了，早上好。有听众说，哎，今天你还有在值傍晚班吗？没有了吧？就是如果你还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没有了，还是会听到我的声音，因为今天还是有音乐大风吹的。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呢，在傍晚班可以先预告一下，等一下是寒风。但今天我们在我是你的咖啡因还是会分享很多有趣的东西，就包括了我刚从越南回来的一些趣事。等一下就在今天是有点烦还是有些小确幸当中就可以跟你分享了。

0: 刚听到了周慧敏的《咖啡在等一个人》，也听到了谢和弦 featuring 徐佳莹的《柳树下》，也刚刚听到了周兴哲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想知道，因为马上就要来，今天小歹还是国松。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国松，分享
2: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2: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歹还是可松，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单元的话，主要就是让你分享一些你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是想到的一些东西，让你感觉心里甜甜的，有那种小确幸的感觉，这就是小歹，像是一杯咖啡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咖啡哦，如果没有加糖的话，它是非常非常苦的。那如果你觉得你命好苦，还是你觉得有点烦的话，那就是可松。想知道你今天是有一些小确幸的时刻，还是你今天觉得哎呀今天真的是很烦啊，可以跟我分享88551003。今天我的是
2: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0: 今天我的这个分享是属于小歹的，因为其实我刚刚从越南回来，在越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经历到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瞬间啦，就是因为我们去越南的一家西餐厅呢，它服务非常非常的周到，就是服务生每次都在注意我们，就喝完了水啊，他就会帮我们添水，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小举动，就让我们觉得说，哇，他服务真的是很到位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吃完了之后，突然间就他们就呈上了一盘东西，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他说哦，因为你们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想给你免费的甜品。我们就哦，我们第一次来，其实我们有四个人一起同行啦，我们其中两个人他们是第一次就是包括我们是第一次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呢，他们曾经是有去过这家餐厅，然后有吃过他们食物，所以他们才介绍给我们啦。那我们看到这个甜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很开心了，再加上它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更加的开心，就那种安低味全部都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诶，为什么他们会给我们啊，就是一直想很久，然后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刚才很有礼貌的对待他们，你知道有时候服务生有就是得到一些礼貌的对待，他们是很感激的，又或者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拍照看起来有点像网红这样子，还是因为我们长得好看啊，还是因为刚才我们在外面等了一下，就是他们在找我们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他们说想要补偿我们，然后我们就想了很久呢，我朋友就是很开心的在吃这个应该是雪糕类似这样子啊，就 frozen yogurt， 然后我们就吃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周围的一些桌子啊，这时候呢看到服务生开始端一盘子的类似像我们这样子的甜品去另一桌，然后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才发现可能是因为那个东西要坏了。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所以今天的小歹是带有一点点的小苦味的，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咖啡的后劲，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比较 的想法在里头，会让我们生活有一点苦啊，所以在提醒你，如果你有比较的心情出来的时候，还是想法出来的时候，有时候要压抑下去。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机场方向，在偷关路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Alexandra Road 往 Capo 的方向，还有 West Coast 的方向，在 AYE 之后第一条还有第二条车道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5: 现场享有高达 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4: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5: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的小确幸时刻，还是你觉得有点苦想要分享，都可以跟我分享88551003。没错，我是嘉怡，今天来代班。

0: 蔡雨桐的可以不是你，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2: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2: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刚才就分享到我们去越南的这个西餐厅的时候，就有一盘免费的甜品吃，然后我们就吃得很开心。但当然就是朋友之间，我们就会开始猜测为什么会得到这盘甜品。然后听众说，这个叫不要想太多，不要真自以为。真的有时候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猜测哦，才会让自己更加难受。OK， 来看一下听众的熊歹。有听众说，今天哦真的是熊歹，因为我最近就在做义工，帮忙示范乐龄，就是跟他们一起做运动啦，结果他们说，欸，你做得很好咧，姿势也很好咧，让他们可以更正确的去做运动，就感觉说今天可以帮到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也有听众说啊，今天哦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的，因为一大早就有一位邻居打电话给他说，欸，你的快递到我家了欸，你赶快过来啊。然后总共有两个包裹，我就想说，哎呀，不要麻烦人家啦，我就赶快跑过去拿。可是我没有想到哦，一箱哦是很重的嘞，但是我没有准备拖车，所以我只可以自己搬回去。可是我真的搬不动，因为很重嘛，所以我就一点一点在放在地上，然后我就这样子踢，这样子踢，然后就一踢一踢这样子哦，很辛苦啦，我也不知道会搬到几时。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社区 management 就有两位先生看到我，他们就问，诶，你需要帮忙吗？你要拿去哪里？然后就大概跟他指了一下我家的方向，就有一位先生呢就帮我搬起来，然后送到我家去嘞。我还跟他说，欸，不用紧了，你放在电梯就好。他说没关系，我帮你搬上楼。真的是太感动太感恩了，这个世界哦感觉好像还有很多好人，很温暖，很感恩哦。如果你也是像这位听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又或者是说，今天这一大早就感觉有点烦，或许你讲出来之后，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0: 萧敬腾翻唱的这一首《新不了情》。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我是 Jam 邓紫棋，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非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单元呢，就跟你分享一下一些人在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时刻，又或者是他们觉得有点苦，让他们有点烦的时候。再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主要就是让大家可能在舒舒压的这一瞬间会感觉心情比较好一点点。那同时就是如果你有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呢，心灵有准备小书签，就是在一个星期结束之后，他会抽选一些听众把书签会寄给你。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之前刚才我们就是分享一些就是羞歹的瞬间，所以现在就来听一下
1: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3: 今天早上有点烦，
2: 为什么？
3: 在我女儿上学途中，通常我会给她喝一瓶牛奶，她不小心洒了满身都是，最后赶快跑回家换了新的制服，然后匆匆忙忙载她回学校，幸好没迟到。但是最后她发现她的耳机放在那个被溅湿的裙子里，
2: 应该有拿回来吧。
3: 我的佣人已经把它放进洗衣机了，哎，真是有点烦了。
2: 那个耳机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因为有线的还比较有可能就是可以活着出来啦，从洗衣机里面。虽然说几率是一半一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曾经也做过这件事情，然后有线耳机是保得住的，希望你女儿的那个耳机就是可以保住哦，就是可以救回来。也有听众说我今天有点烦，因为我挂在包包，就是那个日本买回来的一个日本造型一个辣椒造型的魔夫仙不见了，就应该是在挤地铁的时候它掉了。你看它长这个样子好可爱，有听众就发那个听众就发给我这张照片，真的是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个魔夫仙呢。但是其实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是把东西挂在我的包包上，然后呢就不知道为何它就掉了出来，然后我就很苦恼，因为那个是在韩国济州岛，好像是也是有类似的经历。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不好受诶，可以真的理解你现在的这个心情。那么可爱的魔夫仙，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赶快回去日本买回来。也有听众说吃了一碗八臭米，八块吃下去感觉没有很饱嘞，但是要再吃多一碗又好像太多，有点烦啊。

0: Jolin 蔡依林的倒带，之前也听到了理想混蛋的 Easy Peasy。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歹还是高松，有听众说前天帮外婆换衣服还有清理的时候呢，就被外婆打了一巴掌。外婆好像是因为有失智症啦，所以她说哎呀，其实我已经尽量很轻柔的帮她换衣服了，但是感觉被打就是一个不好受的感觉啦。然后脸也是有被刮，然后眼睛的镜框也破了，还好是没有事情啦。换镜框的钱就100块钱哦，其实看到阿妈这样子也很难过。有的听众这样子的分享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但是同时也就是因为这种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东西会发生，才会让我们有机会去应对。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刻我们去应对的那种心理还有那种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位听众他就是在分享自己这个遭遇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想法，就比如说自己是没有事情的，那是最重要的。但其实我也是很就是温柔的帮助外婆了，可能就是外婆这一方面就是不能理解的话，也没有办法，也没有责怪外婆，但是也没有责怪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想法，就希望就是外婆还有你就会健健康康的啦。虽然说外婆现在是一个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她是很幸福的。嗯，至少有你这个孙女就是在旁边照顾她爱护她，我觉得那应该是外婆最大的一个回报了。也有听众就分享说今天很烦啊，因为我把家租给一户家人，然后他们整个家的那个家具都弄坏了，然后屋子也很肮脏哇，现在连地板也变成黑色的，那窗帘真的是铺满灰尘，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诶，垃圾是堆满门口，垃圾槽这样子的，就感觉很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去打理家的一种概念吧。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就是有去查看了解情况，可能跟他们沟通，不然可以 Joseph us。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了。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3: 我爸
4: OK，
3: 我爸是军人，
2: 当然
4: 、这个，你爸是军人
2: ，Forever Number One，
3: yeah, yeah, OK，
2: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3: out，
2: 真的哈、
3: 啊，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2: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3: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觉得守寡一辈子。
4: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
3: 对，
2: 为国先锋的陈炯江，
3: 哎，这个我熟，这个
4: 你熟，
3: 就是我刚才也搭过了，有跟他拍过戏。
4: 过啊、
3: 没有用过，没有用过，但他的太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
4: 制服
3: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2: 哇哦，
4: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5: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可以更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你是不是每天都很晚睡觉？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很忙嘛，而且烦恼也是很多的，所以如果要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算我们很累哦，在床上你会发现你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的，研究就发现呢，睡眠不足除了是会影响我们的精神，其实也会加速我们的身体老化，会让我们更容易的变胖。所以要怎么办呢？今天就给你三个小秘诀，轻松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可以远离肥胖危机。第一个就是下午四点之后不要喝咖啡，因为我们下午四点之后喝咖啡，咖啡因会持续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在我们晚上的时候会发现很难进入深层的睡眠。另外就可以试试看的就是喝一杯蜂蜜牛奶，因为牛奶本身它就是有钙质的，是一个天然的放松剂，再加一匙的蜜糖的话呢，它效果会更好，可以让你一夜好眠。另外也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吃一些樱桃，因为樱桃含有很多的色氨酸，它热量低，纤维又高，吃了之后可以让你放松心情，更容易的入睡。那如果你觉得还是很心烦的话，那就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有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因为他们的护理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是很适合忙碌的女性的，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吃药，你的问题部位就可以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很多体验过的顾客也说，他们的身体循环啊、代谢啊、还有睡眠都变好了。那现在有好消息，因为 London 现在要帮助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现在有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可以免费获得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就是，听好了，什么水果可以帮助睡眠？ A 榴莲， B 樱桃。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陈小春的独家记忆。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代班的嘉怡，心灵放假去了，明天就会回来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谢谢所有听众在这个小时的参与，就是今天是郭松还是修歹这个单元呢，心灵之后会进行一个抽签的这个所谓的小仪式啦，然后会送给你免费的书签，他会寄给你。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的 Sims Avenue 往樟宜的方向，在 KP1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汽车抛锚， Adam Road 往 Lonni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如果什么即时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记得要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下。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全岛的雨已经停了，应该是多云的天气是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就是办公室里，但是应该看得到外面的天气，因为我们这里直播室是没有窗口的，所以目前是看不到啦。但是如果你看得到的话，也可以让我知道88551003。24度到32度，稍微比较凉一点点。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去吃饭咯。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
2: 哦。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你好，我是嘉怡。在这个时期哦，相信很多人哦就会吃很多的宵夜，就包括了我，昨天晚上也是吃宵夜的。因为很多人都在追求世界杯大赢家，这个是跟新民日报一起追求的一个活动。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现在推出世界杯大赢家的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可以参加这个游戏赢奖品。然后在6月11号已经开始了，到7月19号，你可以到全岛的各大超市、便利商店，又或者是报章贩卖机，你去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一下报章的封面，右上角有一个游戏贴纸的 QR 码，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品了。奖品就包括500块钱的生松超市旅券，有智能手表，还有运动品牌的礼券，也有相机等等的超值好礼。游戏有几个啦 ？OK， 有一个是成功配对3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了，还有另外一个 B 游戏，它就是你会变成一个守门员 goalkeeper 啊，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就可以得到当日的奖品。在游戏 A 还有游戏 B 当中，可以获得最高分的8位玩家就可以赢取大奖。现在就马上去购买《新民日报》，现在应该还没有出啦，但是等一下在放工之后马上可以去买咯。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请留意《新民日报》。追求一块。

0: 梁静茹的别再为他流泪，之前也听到了周杰伦的暗号，还有吴青峰的太空人。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佳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今天西宁请假，所以我来代班，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我们有这杯有聊。路况方面，看到 SL1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 Sims Avenue 往张仪的方向，在 KP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我在方面有看到听众说，现在好像是晴朗的天气耶，就是后港晴朗，然后三八网凉凉的。也有听众就说，刚才是有点热啦，但是现在好像有点阴天阴天这样子。现在 dry dry 没有雨的痕迹，希望等一下会下雨。就是在吃饭之后啊，吃饭之后下雨，感觉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最近就看到一项研究，就表明呢，其实很多人都会严重低估他人为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的这种意愿。就好像说，比如说你看到诶路上好像有人需要帮忙，然后你自己就看着其他人好像没有很想帮，但其实他们是想帮的，只是说大家可能就会低估大家想要帮忙的这一个东西。所以这项研究呢，其实是来自德国的几所大学研究人员在六月就发表的一张这个文字哦。所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想要为社会贡献一些什么的，但是呢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啊，他们都会想说身边的人应该不会吧，就是有那种战战兢兢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比如说他们是有提供两个选项OK， 就是跟他们说，我们都会让你和另外一个陌生人配对，然后你们要在两个选项当中做出一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不合作，不合作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100的回报。如果你是选合作的这个选项，你只可以获得$70。结果哦。他们是说啦，如果你两个就是没有商量，但是选择合作的话，那你就可以额外捐出$400，是帮助气候变化的啦。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所以就是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你不合作，你可以得到100块钱；第二个是你合作，只可以得到70块钱。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是没有商量就觉得说要合作的话，那另外会捐出400块钱给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活动。那他们就发现呢，其实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哦，其实他们是愿意放弃更高的个人捐款去支持气候行动的。就比如说100个人当中有大概70个人他们是选择要合作，他们没有选择那个100块钱呢，他们少收30块钱，还是因为他们收太少钱了。但是他们就发现呢，其实有很多人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虽然很多人是选择合作的，但是有很多人哦，他们同时也是觉得说应该只有大概一半的人才会这样做吧。这种看法其实挺悲观的嘞，因为其实在因为这些人哦，他们是来自125个国家，124个国家当中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子觉得的，就觉得说这些人应该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一些多一点钱，而不要去就是为这个气候变化去贡献些什么。那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就觉得说人类呢好像比自己认为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没有那么想合作，反而是觉得自身利益是更加重要的，感觉是有点悲观的。请你

0: 维里安的请你嫁给我，刚才就聊到了这个让你选100块钱还是70块钱，你会选哪一个呢？这个100块钱还有70块钱其实是有一个条件在里头的，就是如果你选择不要跟一个陌生人合作的话，你可以拿到100块钱，但是如果你选择是要跟那个人合作，两个人哦没有同意没有商量之后选择要合作，你除了是那个70块钱，你也可以帮忙贡献400块钱给这个保护地球的这个行动。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应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子选70块钱吧，而且好像对人家的信息好像也没有那么高。其实这种思维我觉得我很理解勒，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网上有看到Straits Time 海峡时报的那个露宿街头者的一篇文章，他们就是在分享关于露宿街头者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他们其实在哪里待呀，或者是他们生活当中是面对到哪一些方面的困难。其实让我很惊讶的是，我看到留言区有很多人都在说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帮忙。哇，我在看到那个留言区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吓到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其实我们世界真的是有那么美好的勒，我有点感动。因为就是我在就是可能生活当中看到很多人就是进进出出地铁啊，又或者是上上下下巴士，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面无表情，然后可能也好像比较冷血这样子，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人情味还是什么的。但就没有想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到这些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又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想要帮助他们，其实让我感到我们这种人类真的是有一起在前进，有一起在帮助彼此的那一种感动。我觉得很难去表示，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可能就觉得说我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也就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这种东西不求回报会比较好一点点。虽然说我有这样子的一种行为，但是我也不希望人家是不应该是说没有道德审判的这一方面吧，就觉得说我这样做不代表说别人一定要这样子做。你同意吗？还是你觉得说啥的，我一定会拿那100块钱呐。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也听到了信 featuring Aline 的狂风里拥抱。
1: 有听众刚才就说、欸、其实我真的会选择合作、欸、也有很多听众就是表示说如果可以帮助的话，感觉自己就会选择那个可以帮助他人的那个选项，就感觉说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等一下要在生活就要 beautiful 这个单元当中要分享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真的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到底是什么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 beautiful 呢？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我是你的咖啡，你好，我是嘉怡，今天来代班要分享的这个 beautiful 的东西呢，就是吉祥物。你生活当中有没有消费什么是因为你觉得它的吉祥物非常非常可爱，然后你就真的是欣然，然后开始就是口袋开出来，然后拿出来你的钱包，钱包开出来，然后把你的钱这样子交给对方了。其实我在没有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或许不会去留意一些吉祥物，真的是很有那种营销手法的，可以说是那种力量啊。像是 Duolingo， 我不知道谁是有用这个应用程序来学习其他语言的。Duolingo， 我觉得它的吉祥物真的是做到很好。Duo， 它的吉祥物的这个名字叫 Duo， 它是一个猫头鹰，一个很奇怪的颜色的猫头鹰。没有看过绿色的猫头鹰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 Duo 到底是长怎么样子的。它就掀起了一股热潮，让很多很多人都用 Duolingo 来学习其他的语言。我觉得它相对来说就是营销手法比较厉害的其中一个应用程序。掀起了这个热潮呢，就是在他所谓的 Duo 死亡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他，因为觉得说这头猫头鹰那么可爱，为什么会死掉，然后就开始去更加的留意 Duolingo 他在推出的一些课程内容，又或者是他们有提供的一些语言的课程。那除此之外呢，他其实也有其他的品牌有这个吉祥物的。他们最近就发现呢，其实有越来越多品牌都要有这种可爱的吉祥物，像是微软 Microsoft， 还有苹果 Apple， 他们也已经开始在有这个吉祥物了。像是 Apple 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小小蓝色还有白色的一个小小的吉祥物，它叫 Little Finder Guy。 如果你用苹果的电脑的话呢，那你应该就会知道，你按 Command Space 它就有一个 Finder 出来，对不对？但现在他们有一个 Little Finder Guy， 所以它会帮助你去可能找一些东西，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功能。那除此之外呢，Microsoft 它也是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吉祥物，它是一个 AI Assistant Co-Pilot 的吉祥物，它叫 Miko， 它很可爱，就是一个像是，其实也很难去形容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啦，就是它有一个笑脸就对了。它其实微软说啦，它不是一个吉祥物，只是 Co-Pilot 的一种可以说是身份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但对我来说应该比较像吉祥物啦。他是觉得有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可以拉近他们跟消费者之间的那种距离。谷歌呢，甚至是有一个吉祥物可以让你去让它穿搭，又或者是可以去所谓抄袭你的发型的。也有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像是Reddit， 他们现在有一个外星人的一个吉祥物叫 Snoo， 他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因为吉祥物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去什么留意到，但是好像跟着科技的推展，就是推进啊，我觉得我们好像生活当中的这个吉祥物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又越来越 AI 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可以开始跟你说话啊，开始聊天啊，开始对话，整个过程就好像是多了一个新朋友的那一种感觉。你不会吗？觉得说吉祥物这个东西好像是多了一个朋友，还是你觉得说这个是多了一个损友，因为他会叫你多花一点钱。 但想起来哦，我用多邻国真的是因为这个吉祥物哎。虽然说我不是觉得它很可爱啦，但因为我对它很有兴趣。

0: 李荣浩的《海陆风》。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杨凌的《余生是你》，这是本地歌手的一首歌曲，是 UFM 103新歌速递。这一首歌曲其实是很有温度，又感觉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其实可想而知，他《余生是你》其实意思就是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还是会选择你，这样子的一种意思在里头。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那种 R&B 的调调，同时它也有一点点的那种爵士的风味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特别。另外它也是我去找一下啦，然后发现呢，其实这一首歌曲的歌名灵感来源是一本书，它叫《余生是你》，晚点也没关系。也听说它这本书很多人都有去介绍，而且有很多的好评哦。它其实是一本爱情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呈现方式也不错，就是通过一首歌曲去看一本书，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用3分多钟的时间就看懂一本书，不容易吧？应该是说很容易吧？不容易的是这首歌，方大同的《好不容易》。

0: 上大通的好不容易，我们也好不容易要迎接这一个时刻，就是吃饭的时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那里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这个路段早些时候是有汽车抛锚的， Sims Avenue 往机场方向，在 KP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也看到很多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24度到32度，凉凉的天气吧。因为在外面刚才在还没有值班的时候感觉是有点热的啦，但是应该算是这几天下来比较凉的一天了吧。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1003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这个小时也有午餐小营养，今天是我来代班，我是嘉怡，明天希宁就会回来了，
1: 去吃饭咯。

0: 发生交通事故的 TPE 往 SL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这几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留意 AYE 往 MTE 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 PIE 往大师方向，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还有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这些路段都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2: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1: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2: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6: 午餐小营养。
0: 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植物呢，就是芦荟，因为我的姨婆她其实家里也是有养芦，有种这个芦荟的，不是养，它不是宠物，它是植物，所以她就在她家里外面，就是她家外啦，就是有种这个芦荟，然后他们家呢，通常都会把这个芦荟拿进家里。我其实很好奇，因为我没有在他家吃过芦荟，又或者是用过芦荟。但如果你对芦荟熟悉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它有抑菌，还有减轻身体发炎式的反应的这个效果。它还可以帮助你美容养颜、抗衰老，还有润肠通便。它其实可以帮助你促进伤口的愈合，就像是如果你是有轻微的这个烧伤或者是烫伤的话，又或者是划伤啊、皮肤炎症，可以使用芦荟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又或者可能你就是要美容养颜的那一种，只是芦荟当中有富含这个芦荟多糖，所以对于抗衰老还有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它也有这个杀菌消炎，还有排除毒素以及美容养颜的作用啦，所以如果要用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有便秘问题的话，也可以尝试吃一点芦荟，或许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听说呢，芦荟还是有低升糖，也就是 DGI， 还有高膳食纤维的植物，所以它的那个吃下去之后呢，除了是可以帮忙通便，其实也是非常适合三高的人群，像是如果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又或者是高血压的人群的话，你吃芦荟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对三高这一方面。那除了吃以外呢，芦荟也可以外敷的，因为就是把那个芦荟弄烂了之后呢，其实可以帮助你就可以外敷啦，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清热解毒，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热嘛，可以消肿止痛，也可以促进炎症的消退。那如果你是有痔疮这样子的一种病况的话呢，其实可以用芦荟让它加入水之后，让它煮一下，然后用芦荟水，你可以洗屁股，又或者是可以坐浴，这样子可以帮助你治疗痔疮，也可以缓解便血，又或者是肿痛啊、肛门灼热这一些情况。芦荟也可以帮助我们修护我们的皮肤，晒黑之后或者是晒伤了之后的那一种情况哦，皮肤情况其实也是挺严重的，因为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外层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触碰到就会感觉到痛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如果你是再搭配一点的维生素 E 乳在一起使用的话，可以帮助抵制紫外线的伤害，以外也可以帮助你呵护你的皮肤。但是要留意的就是，如果你是吃芦荟的话，不要过量。每一个人呢，在吃芦荟的话，每一天不要超过30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植物啦，又是一个可以帮助消炎消肿，又可以帮助你美容养颜的，应该谁都会想要吧，除非你不是很想抗衰老。 但应该谁都想吧。

0: 玲、庾澄庆还有小 S 的哈尼哥，之前也听到了叮当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还有郭靖的可惜。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好，我是嘉怡，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

0: 刘鸿明的下沙，之前也听到了蔡恩宇的跳楼机是一首翻唱，也听到了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再多熬一天就到周末咯。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进来，一
3: 起来。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说历尽一千万次的泪水，之前也听到了华晨宇的微光，等一下也有心灵小故事。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UFM 1003优秀

0: 勾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身边总是有一些人日子过得从容自在，也总有一些人烦恼不断，原因大多是介入他人的事，做太多帮太多，会让对方变得无能。如果我们不能让对方承担责任，他们就不会负起责任。太涉入其中的话，别人的问题就会成为我们的问题。越是关系密切，界限模糊，就很容易错把他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样的状况特别会发生在最亲近的父母、孩子、伴侣之间。我们当然都希望所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而正因为这种爱总是为对方着想，焦虑感也特别的强烈。许多父母都这么说过，明明应该读书，但他却整天都在玩游戏，怎么可能不管？我会这么做也是为他好。园丁没有能力让果树长大，他的工作是浇水施肥，让作物能够顺利生长，其余都是果树自己的事。每个人本来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课题和自己规划的道路，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旅程，就好像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一样。一味地把期待加注在对方的身上，会让人倍感压力，喘不过气。家人也是他人，不管多亲，都是独立的他人。他人想什么，我们控制不了；他人做什么，我们也管不来。强势要求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让彼此受伤。所有人际关系中的纷争都是侵犯到他人的界限，或者是他人越了自己的界，当超出个人的容忍限度时，造成关系破裂。要厘清界限，方法很简单。《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中提到，就是去思考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最后会由谁承受？你不需要为他人的期待而活，也不需要为别人的决定或作为承担起无谓的责任。有一位太太因为丈夫酗酒，长期下来关系每况愈下，她管得越多，丈夫就喝得越多。某一天，太太终于想通了，她说，多年来我一直想要让她不再喝酒，我真的以为她有一天会改。有一天晚上，他又喝得醉醺醺，我看清了一切，我没有办法逼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即使喝酒的不是我，我却被他酗酒的问题牢牢控制。我决定放手，让他去做自己要做的事。事实上，他一直都是为所欲为，我让他自由，也等于让我自己自由，去过我自己的人生。这就对了，你可以教人走路，却不能够代替他走。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李代沫的《我的歌声里》，之前也听到了朴树的《平凡之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马上。

0: 度的坚持到底。之前也听到了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留意 TP1 往 SLE 方向，在彭国路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交通事故的路段也包括了 PR1 往机场方向，在 Inno Avenu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除了是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地铁环线在闭环之后，顺时针还有逆时针的方向标示可能会让一些乘客感到混淆。陆路交通管理局回应公众反馈，调整环线站内的标示，突出显示列车开往的终点站，又或者是下一个途径的转换站名，可以帮助乘客更清晰地辨别列车的方向。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去年11月26号发生了致命的大火，导致168人罹难。失火的时候，鸿福苑正在进行一些维修，建筑的外墙覆盖着鹰架，还有防护网。我国政府在事后展开了检讨，还有研究。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出席新加坡建筑商工会年度环境卫生还有安全生产大会时表示，明年1月1号开始，木质的鹰架使用期限将从9个月大幅缩短到3个月，以降低火患的风险。为了应对海外游客数量激增还有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政府昨天上调了针对入境外国游客的签证费，包括中国还有菲律宾在内的12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的游客入境日本时必须办理签证，新加坡护照持有者则可以免签入境日本，最长停留90天。另外，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还有日本航空将在7月和8月日本旅游旺季将国际航班的燃油附加费上调到历史最高的水平。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情。
1: 这是 Gareth T 汤令山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颜色》，之前的 FIR 飞儿乐团的《刺鸟》，以及邓紫棋《画》。下午1: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吃饱了吗？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可以跟我分享 WhatsApp 进来泡泡551003，每天可以吃到你想要吃的东西就是一个幸福啦，对不对？赞不赞成？而且说到吃，喜欢吃的朋友，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更有20多个全新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美味惊喜。现场还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就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TLM 食品展将在明天7月3日到5日以及7月10日到12日2个周末举行，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到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口都是新发现。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如果你嫌这个网址太长，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要链接。 OK， 我们 WhatsApp 号码就是88551003。今天是礼拜四，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茶余饭后的游戏单元呢，就是听力测验。但是呢，我改了名字了。那一天呢，其实我在跟同事聊起我这新单元的时候，我就给他听了一个 sample， 一个试样，然后他听了之后，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鬼，然后第二句话就是虾米所以我觉得他反应好笑。我就决定了，我们改名称，这个单元名称呢叫做虾米哥，虾米哥究竟猜虾米哥，等会儿一起来听听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啊，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Adam Road Dunnan Road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ECP 朝市区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发了一则他自己准备的午餐。哇，你的午餐看起来好健康哦。他说我看一下，是有西兰花，然后有豆类吗？这是豆类吗？还有红椒、蓝莓、番茄，这个应该是鸡胸肉。他说偶尔也会跟豆腐交换替换这样子。诶，你的午餐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健康诶，害得我看了之后有一点小小的罪恶感。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SH 沿海公路的出口，之前的郁可唯路过人间，下午1:26了，这里是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朋友说，鱼林，我觉得你这个虾米歌单元啊，比早班的那个猜歌单元还要难一点。是啊，他说比较有挑战性，但是我觉得比较可爱。这个虾米歌怎么样玩呢？现在呢，我可以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中文歌词， AI 将这首歌曲翻译成英文，那你必须听出歌词是什么，然后再猜这首中文歌曲的歌名，所以你会听到的是英文翻译。但是这时候挑战来了，虽然说是英文歌词，但是呢，因为我会请来日语小帮手帮我念出这个英文，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这个时候请你洗耳恭听，仔细听好这个歌词究竟是什么呢。3、2、1。
2: Sooner or later, you must report to God.
0: 今天的其实挺简单的，再听一遍搞不好你就会了。
2: Sooner or later, you must report to God.
0: 请问你究竟听到了什么字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大家好，我是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野可所演唱的《不如》，之前的生闷卓振声坠在原点的我，下午1:3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虾米歌，当然呢，这个虾米歌刚刚不是有听众朋友说鱼林觉得这个听力测验比较难吗？但是话一落下，接下来就有听众朋友秒猜对了，千诺你所猜的答案是对的目前为止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咯，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答案呢非常非常的容易，很简单。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就是呢我会给你听听我们的日语小帮手刚刚念出的那英文歌词，但是它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所以你要猜它的中文歌词是什么，猜这首歌是什么，所以单元才叫做虾米歌。但是呢刚给你听到了日语小帮手的朗诵嘛，这个时候呢给你听听韩语小帮手的朗诵啦。他说的是英文歌词哦，而且我觉得说的挺清楚的，你一听了之后应该就可以猜出是什么歌了。
2: Snow later you must report to God。
0: 再一次哦。
2: Snow later you must report to God。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之前听到陈环的《你在回避中依恋我》，下午1:4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的听众说不可以，他的听力测验真的不行。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觉得应该不错的啦，你试试看呐。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个英文歌词啊，其实它是翻译成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现在给你听的就是正式的英语版本啦，听好，今天的这个问题太容易了，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答对了，究竟这是什么歌？
2: Sooner or later, you must report to God.
0: 啊，这个很清楚，对不对？
2: Sooner or later, you must report to God.
0: 究竟这是什么歌曲呢？你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给你30秒的时间。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Sooner or later, you must report to God. 这就是孙燕姿的 Gucci Gucci， 你猜对了吗？

0: 两位天后级的歌手，这是张惠妹的《相爱后动物感伤》，之前还有孙燕姿的《咕叽咕叽》，也是今天我们的虾米哥的正解，你猜对了没有呢？当然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他们的午餐照片跟我分享，这位听众他发进来的这张照片呢，他跟我说那个确切位置太远了，太远了，西部耶， Science Park 耶，对我来说太远了，虽然我是很喜欢吃东西的人啊，但是我应该不会为了好吃的东西去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他就说有其他分行，但是他不能确保说那味道会好吃，我会留意看看，因为这间店我听过啊。再来呢，其实说到吃啊，如果你喜欢吃，如果你喜欢赢东西，喜欢买东西， Shop and Win 盛大登场，即日起到8月31号，你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eme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可享有3倍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万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件。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伊森陈奕迅所演唱的《稳稳的幸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加一朝大势方向，在 KP 一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KP 一朝 TP 一，在 TP 一之后有障碍物，请你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有感林宥嘉的歌曲《怪情歌》，之前的杨丞琳《遇上爱》，以及 TFBOYS 的《宠爱》。下午2:13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林。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请问你有用社交媒体的吗 ？Facebook 也好，或是 Instagram， 或者是无论任何的一个社交媒体都好啦，就是你会po什么样的一些内容上去？像我其实我自己很少拍自拍照，我的 Instagram 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照片的，我都是拍吃的比较多。吃的说实话，我这样回想一下，就是吃的还有风景，就大概这样，或者是拍别人，但是我很少有自己的照片，然后更别说有就是跟伴侣的照片，孩子的也很少，公开的都没有。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出国旅行的时候啊，就会拍，然后当然就是有一些开心的事项的时候也会拍，然后放上网，那很久不见的朋友们啊，看到你的 po 文啊，也会给你留言啊等等的。所以通常你 po 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对你而言呢、你最讨厌看到什么样的类型的 po 文？又或者说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才对你来

0: 讲算是在秀恩爱，因为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啊，大部分的朋友他们都结了婚啊，那什么结婚纪念的时候啦，或者是有人、交往啊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新东西的时候嘞，都可能会在脸书上面一年一次或者是一年几次就放他们的照片。对你来说，什么程度的照片才算是秀恩爱？那你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曾经秀过恩爱？就是你跟你的伴侣啊，可能一起出去玩啊，然后脸贴脸就是在那边耶之类的。对你来说，什么程度才算是秀恩爱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或者是在看到类似这样子一些po文的时候，你通常反应会是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有汽车抛锚，这是 AY1 朝大势方向在 Pioneer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PR1 朝张仪方向在 Topayo 出口 16A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有其他及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0: 宇恒的依然是朋友，之前他品冠未拆的礼物，下午2:23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他跟老公结婚了36年了，除了结婚照，到现在都没有两个人的照片。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为什么今天要跟你聊这个呢？是因为最近啊，我在刷脸书的时候就看到一篇贴文说，研究表明，当人们在感情中感到不安全感或者是渴望外部认可的时候呢，往往会在社交媒体上过度的秀恩爱。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真正幸福的情侣他们很少在网上秀恩爱。有时候呢，你看到有人就是在网上秀恩爱的时候，无论他是名人啊，或者是可能你身边的一些人啊，哇，时常就泼哦，我老公带我去哪里，哦，我们去哪里玩啊，就两人脸贴脸互动，就是发布一些恋情动态的时候，这其实呢，这个研究讲的哈，说是人们通常如果在感情中感到不安全感，或者是很渴望外部认可的时候呢，就会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提高关系可见度，比如说高频率的发布合照或者是秀恩爱。所以偶尔发布合照还有秀恩爱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如果它的频率很高，这个就反映他是要来寻求安慰还有别人的羡慕，用此来补偿他内心的不安全感。但专家也表示呢，目前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会直接导致分手，因为每段感情都是独特的嘛。研究人员却一致认为呢，比起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稳固的沟通还有真诚的联系仍然是影响感情关系更为关键的因素。所以假如你看到有名人也好，或者是你身边有一些人啊，他们时常秀恩爱，不需要过度的羡慕，因为这没有办法反映出他们在真正的关系当中他们的恩爱程度究竟是多少，或者说他们稳固的这个关系感情究竟是什么。所以你不需要过度的去羡慕，自己也不用啦。就是如果有时候呢，你想要跟大家说，哦，最近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那是 OK 的，偶尔的是可以，只是频率有点高的时候呢，是不是代表说这两人在感情中呢感到一点不安全感了呢？所以要提高这个关系可见度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日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飞道尔的歌曲合照，之前的陈华如果我很平庸。下午2:34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哇塞，方便看到这位听众说还是他那样好啦，就是没有任何的照片。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是属于这种的不太po照片的。我一位朋友他平时都不会po他个人照，就连他就平时吃什么他也不会有自己的脸在里面，跟我很像。他只有就唯一旅行的时候会拍，所以我们都会知道说他去哪里玩然后我就会关心他说最近去日本啊这样子。因为我好像只看过他po旅行的照片，而且也没有什么他的脸，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他看他吃了什么啊，去了哪里玩啊，说哪里好吃哪里便宜，就是我觉得跟用意有点，就是他的用意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用意呢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所以他才分享那些照片。然后他自己的照片就没有多少，通常就是如果吃到好吃啊，你也只看到那个手握住那个食物，就是这样，他脸也不在里面所以就如果你也是属于这种的话，我觉得 OK 啊，你可以分享跟你身边的好友啊，分享说这个地方哪里好吃哪里好玩。说到好吃好玩哦，旅行，如果你也是喜欢旅行的朋友，想要去看治愈人心的顶级美景，10月25号跟程瑶一起去新疆玩14天，这是要带你直奔这个帕米尔高原去看超级梦幻的高原蓝宝石。无论是被夸成帕米尔蓝眼泪的白沙湖，还是像孔雀蓝一样迷人的班迪尔蓝湖，秋天的时候周围红黄色的树叶呢配上像镜子一样的蓝色湖水，真的极度的美。我们呢不会去挑战这个超震撼的这个盘龙古道，我们还会去挑战这个超震撼的盘龙古道。这条整条路有608个弯，像是一条黑龙绕在山上，非常的刺激。不过你不用担心，专业司机会开得很稳，你只要负责哇哇拍照就可以了。程瑶随团是14天，新疆乐逍遥是在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86了解更多。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Aline 所演唱的歌曲 PS 我爱你，这是他的大子的白月光与朱砂痣，下午2:46 UFM 1003。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的听众朋友说，他最讨厌看到就是有一些人老是晒自己孩子获奖的照片，他说他孩子也拿过奖啊，但是他不会每次都晒啊，老是晒会让那些没有获奖的人感到有点难过。我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如果会让你感觉难过的话，你应该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孩子好像有点比不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比较呢，它是一个滑坡，就是比较永远不会有一个，不会让你有满足感的。无论你现在拥有什么，只要你跟别人比较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缺少了什么，你就不会看到你自己拥有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比较的那个状态，就你不要把它当成说我现在跟你比，你就把它当成说，哦，这个人他为了他的孩子感到骄傲，所以他po了这张照片就可以了，你就不需要去到那个我拿他来跟我自己的孩子比这件事情。因为尤其我觉得孩子也不喜欢跟人家比较的，他也不喜欢你拿他跟别的孩子比较的。以前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讨厌父母亲有时候啊就会说，哦，你孩子这样很聪明哦。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在什么新年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聊起天的时候啊，就是说他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就说，哎哟，你看他这样，哦， so clever, 或者是哇他可以拿到什么什么嘞，哎哟，不像我的这个。你知道你那时候你身为一个孩子，你站在那边听这种话，你的心里面就是非常超级无敌的不舒服。然后我又是属于一个比较安静的孩子，所以我一句话都没有吭，但我心里面觉得说他厉害咯我一点喜悦的感觉都没有的。所以我很讨厌新年的时候，我就是当然就是拿这个自我比较，比较不要再比较了，比较是没有快乐没有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做好自己就好。所以你看到别人的孩子拿奖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就是恭喜他拿奖，恭喜他孩子，他这个人他就是为他的孩子感觉骄傲。当然有一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一直泼，可能是源自于想要炫耀的一个心态啦。如果你发现这个朋友他时常就是出于就是有点故意的想要炫耀的话，那你可以不用看，你可以 block 掉他的，你知道吗？在社交媒体他就是有个这个很棒的地方，就你就是可以 block 掉他，你可以挡掉他，你不用看，你可以不用去看他的内容，这就会让你的心理比较平衡一些些。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调适自己的心态，当你看到类似这样子啊，值得令人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不要比较，因为比较呢永远会让我们觉得不足不快乐。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啦，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4: 我爸
5: Okay,
4: 我爸是军人，
5: 当然，这个你爸是军人
3: ，Forever Number One，
4: yeah, yeah, okay.
3: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4: out，
3: 真的哈、
4: 啊，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3: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4: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就守寡一辈子。
5: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
4: 啊，
3: 魏国先锋的陈炯江，
4: 哎，这个我熟，这个
5: 你熟，
4: 就是我跟他也搭过来，也跟他拍过戏。
5: 用过、啊、
4: 没有跟他太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
5: 军服
4: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3: 哇、哦，
5: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7: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8: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7: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9: UFM 1003
1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Olivia 王丽婷所演唱的《等等》，之前的毕淑尽、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1 隧道朝 TP1 在 Baliro East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TP1 朝 SLE 在 KP1 之后有道路工程，也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全长682米，本地最长的范岛快速公路行人兼脚踏车天桥工程已经完成过半，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市区重建局也同步展开周边配套工程，包括增建连接大桥的新公园连道，并探讨善用在中央快速公路黄埔立交桥下方的开放空间，增设可供匹克球等等运动使用的多用途球场。住在石龙岗北4道第536座的一名女居民申诉，家中进行家居改建计划 HIP 期间，她到临时的浴室洗澡时，发现隔间墙上出现孔洞，查看时怀疑有人从外面将洞堵住，吓得她报警。调查发现，孔洞原本是安装肥皂架的时候钻设的，承包商接获居民反馈，将肥皂架移位，但拆除后留下的孔洞却没有按程序立即封补。三宝往昔野鸽问题扰民多时，有居民十多年来都不敢将衣服晾在窗外。该区议员傅立山特地成立了鸽子工作小组，并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在组屋外围挂防鸽网和装电眼揪出喂鸟者。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原来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Tanya 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无底洞》，之前还有周深《等晴天》，以及魏如昀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下午3:16了，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位听众朋友分享啊，他有一个朋友，他什么东西都放在 Facebook， 他的孩子从他小时候啊，每天几乎每天都po一张照片。然后还有他有什么一些里程碑啊什么全部都铺在上面。他说其实你不用去跟他见面哦，你已经知道他人生过得如何，因为他把他今天所做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放在 Facebook 上面。我就说哇，这个是一个不吝啬分享啊，但有时候会涉及一些敏感信息。尤其呢，我今天在看一个诈骗有关的一个视频，然后他就说他是高知识分子嘞，他是国际反洗钱师，可是被骗光了3200万台币。而且他就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揭开了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还有他们的剧本。他说大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把你的所有东西都放在脸书上，因为这些骗子他们会投其所好嘛，尤其他把你加入就是当朋友之后，他是你 friend，你什么东西他都看得到。所以第一，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些坏人加入成为你的朋友群，他什么东西都看得到。所以我们在社媒上分享一些东西，有时要有一点尺寸啦，不要有的没的全部都放上去。他说包括他的孩子的成绩单他都把它放上去。我觉得对你的孩子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他会不会很 emo，就说妈妈为什么把我的成绩单放在网上给人家看。你觉得大家看了这个你孩子的成绩单之后需要做何反应呢？为什么要泼这种东西？就过度分享啦，我们英语叫做 oversharing， 所以他有点 oversharing。 我比较担心的不是他 oversharing 的部分，而是他就是放在社交媒体这个事，因为有一些敏感信息如果不巧一个坏人介入了，那这些敏感信息都可以成为他套圈的一些工具，所以很小心。他的孩子也希望他过得好了，不要太 emo。 今天礼拜四嘛，所以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 emo Thurs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KPE 隧道朝 TPE 在巴利若伊斯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杨宗纬还有姚小棠，我会好好的。之前还有蔡依林的妥协。下午3:2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帮你安排的 Emo Thursday 的两首歌曲。而说到 Emo 啊，如果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缘无故感到烦躁的话，或者是对方没有恶意，但是听到某些无心的话还是很容易生气，或者说无法忍受店员没有马上过来给你服务，这些呢听似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哦，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烦躁不安，甚至呢可以说是只要有人难免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它真的是跟你自己自身的关系，就是你的性格啊或者是你自己有关系吗？不一定哦，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日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3: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快起来，一起来。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当所演唱的身不由己，之前还有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下午3:39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最近你有因为无缘无故感到烦躁，或者是觉得为什么容易被一些某一些人无心的话语感觉生气啊？究竟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是你自己的问题吗？最近呢，其实在看一本书，然后说其实这都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情绪波动，所以不必太在意。这并不代表你脾气暴躁或者是容易动怒，而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情绪不稳定的日子。那其中一个关键呢，可能是因为天气。你没有听错，天气，特别是气温，我们会受到气温的影响。怎么说呢？当天气闷热，气温升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变得更加的暴躁，甚至呢，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情绪爆发。也有许多的研究表明，随着气温上升，各种犯罪行为的发生率也会增加，你知道吗？即便是普通人，在高温下也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动怒，就会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连心理素质强大的运动员也不例外。这是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 Curtis Craig， 他曾经研究过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共2326场比赛的数据，分析球员犯规行为还有和气温的关联。结果发现呢，当气温升高的时候，主场球队的犯规次数会显著的增加，而客场球队呢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在主场进行比赛会使球员们他们的情绪高涨，再加上呢高温影响，才导致犯规行为会增加。所以呢，如果你是在炎热的天气，像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热吗？我们哪里有所谓的什么冬四季之分，我们不只是热还有下雨而已。所以呢，如果你是在炎热的天气或者是酷暑中，偶尔会感到有一些烦躁，这个是极其正常的生理反应，你不用过度的在意，或者是觉得说是不是我的性格有问题，不一定，可能是气温的关系。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的属于之前是为李安的繁琐，这里是 UFM 103。Hello， 下午好。来，走个面儿，打卡一下。
1: 打卡告诉我们你现在在收听。
0: 听过吗？走个面儿这个说法，我是最近才学会的。走是走路的走，一个两个的个，面子的面。儿就儿话，走个面儿啊，大家来走个面儿，大概意思是说啊、就是
1: 给个面子
0: 这意思啊。啊，等一下我们来吃这个瓜。UFM 1003路况，最近这句话风波很大呢。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BKE， 请你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还有在 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目前是多云的天气，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下午4:01。

0: 啦啦，
1: 哎，不错，大家给面子哦，有 hello 哦，
2: 啦啦啦四到八，
1: 有打招呼哦。
3: 文宏大哥 ，Xavier， 下午好，
4: 嗨，
3: 刚好在开车收听着1003，
1: 哇，走个面儿。

0: 演了，我想他又做错什么事情道歉出来，我去研究一下他道歉，然后他们还嫌他道歉迟了，因为其实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番话，是在一个电影的发布会上说的，然后说他出来道歉，我说他道什么歉呢？然后而且他说很严重啊，说他退出所有的公益事业。
1: 哈，对，当然韩红要退出公益事业，
0: 他道歉说他要退出公益事业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哦，我想说什么大事情哦，然后去研究一下，后来有看到那个 BBC 中文版有出这个新闻，就说哈，原来是因为一句话，他因为讲了一句话叫走个面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请这个大家来先听一下，等下再来八卦一下，就
2: 是，为什么让韩红陷入多年来最大的舆论风波。
0: 再听一次，
2: 中国知名歌
0: 哎呀，你看我问团队，
2: 让韩红陷入多年来最大的舆论风波。
0: 请听，
2: 中国知名歌手韩红日前出席一场电影首映礼时，呼吁观众走个面，支持电影票房。这句带有北京方言色彩的客套话，意为给个面子捧个场的意思，却迅速引发争议。不少民众表示，好的电影应该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人情买票。也有人批评这番话带有情感绑架的意味。事件发酵后，一些长期支持韩红公益基金会的乐捐者，甚至公开取消捐款。
0: 哇，
2: 韩红周二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用词轻率产生了负面观感，并表示今后会更加谨言慎行。有分析认为，这场风波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情绪变化。近年来随着经济放缓，中国舆论对名人言行审视越来越严格。去年底演员严学晶因为在直播中谈及家庭开支，引发哭穷的争议。由于明星与普通人的生活处境存在落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红一句走个面更容易被部分人解读为希望普通人花钱替明星还有电影买单。也有人认为这场争议反映了不同世代之间的认知差异。对于许多年长一辈来说，走个面只是熟人之间的客套话，但对不少年轻人而言，这个词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没有边界感。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韩红多年投入公益，不应该一次的失言就否定他过去的努力。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发文称，不能够因为一句场面上的话而无限扩展口诛笔伐。
0: 音乐来大声了，
2: 怎么看呢？
0: 你怎么看呢？对此一句走个面，对，所以他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中国网友真的是不容易讨好啊，就很容易不小心就踩到他们的尾巴，啊，就有点像韩国一样，就对我来感觉，我觉得韩国的好像这个社媒当中来讲，就是还那个网民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很多的韩国艺人啊都被他们逼上绝路啊那种感觉，啊，然后发现中国网友好像话也不输阵的感觉。第二个，他刚刚接这个 BBC 中文，他有提到说，他其实也讲出了一个年轻世代跟老一辈的人对某一些话的那个所谓的敏感性。
1: 嗯，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年长一辈就会很觉得就是客气来客气去这样子，但是对于可能现在的新时代，他们是比较直接的嘛。嗯。反而他们可能觉得说，哎，你给个面子来看个电影，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可能道德绑架我这样子。
0: 我们这边还好嘞，我们常会说，哎，请支持本地电影，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对咯，
0: 对，我们这边还好啦。嗯，所以其实网络没有这样发达是好的。啊，那个一个冯小刚的新电影，对，一部新电影《韩红去站台》。他站台的时候，然后他就讲了这番话，就大家走个面儿，来支持一下冯导的电影，是吧？就不行了，就给大家讲了，情绪勒索啊你。
1: 对，我就觉得好，真的很可怕，欸，
0: 对吧？
1: 而且韩红他就是这几年也是在公益当中做了很多嘛。
0: 对，
1: 我没有想到还会因为那么可能我觉得很小的事情，就四个字，
0: 对，
1: 被人家骂成这个样子。
0: 对，而且这个事情，这个当然还有一些有一些人会出来帮忙还一下假，就是讲一下好话之类的啦。嗯，对，所以当然，因为他，啊，你不要看到他做公益哦，也是很多人讲他的。
1: 嗯，很多人讲他就是做秀是吗？
0: 对，类似之类的啦，类似之类的，因为他的人嗓门比较大，就比较高调了啦。嗯，所以有没有一些话哈，是我讲到我嘴里，你们听起来觉得，就是年轻一代听起来觉得，别讲我了，就是有没有老人家，老人家有？他在两个讨论，一个就是网友的上纲上线其实是很恐怖。我其实常常，你知道我在本地我看这种所谓的贴文哦，我都是看网民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评论的。嗯，我觉得我们这边还好，还没那么严重。坦白说，
1: 希望不要。
0: 应该不会啦，应该不会去到这样极端啦，我觉得啦。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回那个我刚讲的问题了，有什么一些词语，就是可能一些。有敏感到这个样子吗？就年轻一代可能听，哎呀，要问沈佳宜啊，就听了觉得很刺耳的。
1: 对佳宜来说，他可能觉得也还好，
0: 他还好，对，你呢？
1: 我
0: 你还好，你的个性还好。
1: 对啊，我那么老灵魂。

0: 对，搞不好我还介意嘞。对，
1: 我说了什么话让你介意、啊
0: 我还？我还比你介意嘞。没有嘞，我没有觉得，我觉得这样敏感，就是因为一个词儿就说人家情绪勒索你，我觉得这个才是情绪勒索。哦、
1: 是是是，
0: 对不起，我的麦克风一直不举。好，大家想想，大家想想，我们这边应该还好了哈、哦。对，嗯，应该不至于了。
1: 目前没有看到类似的新闻啦、啊，在本地。
0: 对，没有，就是我说觉得就是很，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到中国去宣传过电影嘛，很恐怖的
1: 啊，很害怕说错话是吗？
0: 很恐怖的，你这样人，所以我们知难而退回来了。我，人多啦，人言可畏。还好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广播。
1: 哇，如果听到就完蛋喽！每天那边攻击，哎呀，这个主持人讲什么？
0: 对对对，你没有写专栏哦，
1: 有，
0: 你有写专栏啊？你要念小心，不过应该看不到你的专栏了、啊。

0: 放手一搏，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阿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TP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Keppel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E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E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0: 你都说很难讲的，我去年在伦敦唐人街超市听到你们的广播。啊，
2: 确定不是？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别这样吓我们，没事的啦。
2: 应该是那个广播是你自己手机开出来的，
0: 是吧？没有，真的。那边有一间超市听我们电台的。
2: 真的吗？
0: 我去的时候有听到过，对，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2: 哇哦！
0: 是啊，因为他们有那种，因为他可能刚好是转得到我们，对，他在网络收听的啦，你上网就可以收听得到了嘛，对不对？
2: 是，
0: 没有，我们是说一件新闻嘛，又不是说什么不好的事情嘛，
2: 是的，
0: 不然我们说中国的冷气在欧洲大卖的事情嘛，
2: 中国的冷气在欧洲大卖，
0: 对啊，因为欧洲最近不是很热吗？就很多国家
2: 哦，我有看到，就是好像欧洲他们那边因为就是热通常好像只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不大会装所谓的冷气在家里，
0: 也不是，还包括了他们的建筑
2: 哦，就是比较多的历史建筑，
0: 对对对，比较多历史建筑之类的东西。可是这最近不是热死很多人吗？然后当然也不是最近啦，其实2020多年啊，2014还是什么事，然后2021年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热浪。当时2021年好像法国也是蛮严峻的，所以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一次来讲的话，中国冷气已经卖得特别的好。中国的网民们可以听到，为什么中国冷气卖得特别好呢？
2: 因为便宜。
0: 不是啊，这就是有一个要改变大家的一个想法，
2: 不是吗？
0: 我现在这样有没有在婆了？婆了，因为婆啊，没有可能听不懂。
2: 你要小心，因为他们在听。
0: 没有，因为我刚好看到这个报道，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天气也热嘛，我很期待我们这边也会。我不知道，我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哈，我就大概这个现象。因为以前讲说啊，哇，中国货都要以 Made in China， 就是labor cost 啊，可能比较低一点啊，就是以低价来竞争的嘛。这次不是，他们赢的不是这个低价了，
2: 那他们赢的是，
0: 就他们大举入侵就是欧洲的那个居家，是因为你一向来在欧洲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建筑会很多都是那种要保留的啊。如果你要钻一个洞，要钻一个冷气架这些地方啊，然后什么排气孔之类的东西啊，你要去申请的，要申请，它有很多单位申请的，一样的，我们这边要去申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古保留建筑之类的啊，建设局 whatever 之类的东西啊，你申请了之后呢，你要找专业的人呢，因为像你讲的嘛，他们不是一天到晚都装冷气机的嘛，要装那个冷气机的人，你要预约他，你不预约和你合约，等你约到来的时候，那个炎热天已经过了下雪了。他在跟你装，你就觉得不用嘛，就
2: OK 啊，我开暖气。
0: 对，这两个人不可以，不可以拿冷气机开暖气的，不一样的哈、哦，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基于这两个原因来讲，以前他们的那个冷气机就是很难就打进，就是你送那个地方去，即使你价格不便宜的话，然后可是问题就是价格不是很贵的话，但是你也是很难就是大举进入家居嘛，
2: 因为他们那边就不是那种
0: 对
2: 我们觉得的一个必需品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中国的那个冷气商家呢，我不讲什么牌子啊，几个两三个牌子的，就做了那种哦，就是你自己拿回家不超过10公斤的
2: 哦，
0: 你从 IKEA 来抢了买了回家之后呢，不超过10公斤哦，它有一个架子给你挂在窗口的，然后给你一个管子接到你那个冷气机，这样就是你自己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装好那个冷气了
2: 哦。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可拆式的
0: portable
2: 哦，
0: 类似这样子，
2: 这么伟大的发明，
0: 所以他们就是走这个东西，这个风格，所以他们其实现在你不要看小看 Made in China 的产品，其实不是只打价格了，而是会因应不同的需求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嗯，很聪明耶。
0: 因为我心里也是讲嘛，我们家装冷气也是很麻烦，那个冷气机这样大块，
2: 对，
0: 挡在那个地方多丑啊。
2: 对对对，要找那个专业的师傅来帮忙弄。
0: 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不知道那个可能有它的坏处，因为 portable 的也有它的局限的，
2: 可能就没有到那么的冷。
0: 啊，对对对，可能耗电量各方面啊，或者是它的效用啊，多少钱呐？我看的那个报道，怎么连他在澳洲卖的，我跟我们不一样的哦。
2: 这边应该买
0: 中高价，中高价，中高价，
2: 哦，中高价，
0: 据说中高价的，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卖辣，但是他是为了因应那个欧洲市场出的啦。也许放弃，这段你们可以转播啊。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是是是，我有用过。有听众说有，他也是有用过 portable 的，就是当然也有那个，哎，他那个听众给我们看那个欧洲卖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像也有，也是有的嘞。
5: 哦，嗯，
4: 但是那个就要1000多，不是便宜那种的，对，
5: 好贵哦。
4: 但是他可能可以用久一点点啦、啊。如果那种 portable 的话，更比较潮一点点，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5: 嗯，可能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家里就是空空康康这样的话，
4: 没有，主要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租房的。
5: 哦、oh, 啊，
4: 类似他租房子，他不可以做什么多么大之类的东西、嗯嗯嗯，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听众好蛮有研究、啊，他说在新加坡其实找得到的。OK， guys， 这边有看了一个，可以吃一下这个瓜，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本来是在大坝，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他骑脚踏车差点骑出那个马路，因为那时候是已经是红灯了，对不对？
5: 嗯，
4: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在金文泰的。
5: 嗯，就有一个小学生呢，他就是突然间从学校冲出要过马路，然后就直接跑出来、
4: 哦、
5: 就差点要被这个电单车撞上。
4: 结果这个骑士就上载视频哦，讲非常之危险。然后呢，当然因为据说是因为哈、哦。那个可能因为旁边停了车，可能挡住男学生的视线，所以让他没有看到马路上没有车，所以这个摩托车其实也说到看到男生吓了一跳，提醒这个小朋友过马路真的是要小心一点点。
5: 嗯，那个视频的画面就是其实那个路段的车流量其实还算蛮多的。
4: 嗯
5: 嗯，
4: 那跟大家给那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可能他们到了一定年纪自己上下学过马路嘛，对，
5: 或者是下放学的时候就非常开心，因为赶快跑出学校，
4: 马路入户口在那跟他讲。因为我自己有很大一个亲身经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也是要过一个马路，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呢，就是我出去，我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惊险。但从这个事件开始之后呢，我就不再依赖，我就不太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而已的。
5: 嗯，
4: 怎么讲呢？因为我出去，我要过一个马路嘛，然后在我右手边身旁呢有一辆很大辆的巴士，所以那个巴士就往前过了那个马路了。我就想说，巴士都已经过去过到马路了，几乎一半三分之二了，你知道吗？我就跟在巴士旁边这样跟着过马路，
5: 嗯、
4: 也就是说我前面有辆大巴士挡着我，
5: 嗯，
4: 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哦
5: 嗯？
4: 就不会有车子冲过来的，
5: 嗯，
4: 哪里知道一辆车子 U 转，利用那个巴士还没有转的剩下的一点点空隙，从那个地方擦穿过来，哦、也就是因为那个车太快了，他冲过来的时候呢，他看到前面有一些巴士了，他就转右从那个空隙这样钻过去，一钻过去我就站在前面那个地方。
5: 然后呢？
4: 然后就是，然后我就没有活到现在啦。对，然后因为他转过来的时候，刚好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快走，我没有走到很前面，我还在巴士的尾，跟着巴士的尾巴走。
5: 嗯嗯。
4: 所以 the moral of the story 就是跟家里小朋友讲说，千万不要靠别的车辆来做判断，就说你说他挡着你了。
5: 嗯，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视线盲区嘛。
4: 对，就是
5: 啊、有些地方你可能没办法就是看到。
4: 对，然后我跟着巴士过，想说不可能撞到我，撞也撞到巴士而已嘛，对。
5: 嗯、
4: 那撞上车转了一个大 U， 从巴士的车头转回来，撞到我这个方向来，差点吓得我。
5: 哎呦，
4: 哇！你本来就见不到我的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之后，我就不太相信，就是不要相信，像啊跟在车旁边啊看车走，你就他会帮你挡着、嗯，没有挡着这回事。
5: 或者是说看到哎这个车走了，我赶快就是冲车后面，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啊千万不要这样子。
4: 还有就是说啊现在是我的灯了，我就不管3721了。你要想想，反正就是那个话，就是说路面上还有很多亡命之徒，不要把生命交在他们手上了。跟家里的小朋友灌输，还有老人家也是，
5: 嗯，走路的时候把手机放下来，
4: 对，然后。要讲说，反正你就该讲说，路上有很多亡命之徒，对了，就是不要轻易的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交给他们哦。这个你可以上去找报看这个照片，这个小朋友，因为那摩托其实好像有拍到。
6: Yeah, you know.
4: 摩托上面有摄像机的、啊，
5: 也可以装的。

0: 陈子豆、沈冲冲、Miss Potat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在 Amoco Avenue One 之后第四条出来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写诗要发题目咯。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6: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5: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6: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3: 今天的诗的题目是面子，该讲吗？
4: 走个面儿，
3: 面子。应该很容易吧，各位，动动脑，三句哦，普通话哦，不要写文言文哦，自己写哦，不要问 AI 哦。三句，
2: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3: 我们发的题目就是面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啦。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3: 我爸。
2: Okay，
3: 我爸是军人，
2: 当然，
4: 当然，这个你爸是军人
2: ，Forever Number One。
3: Yeah, yeah, okay。
2: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3: 嗯 ，out，
2: 真的哈、啊，
3: 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2: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3: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就守寡一辈子。
4: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啊
3: 对，
2: 魏国先锋的陈炯江，
3: 哎，这个我熟，这个
4: 你熟，
3: 就是我刚才也搭过来，有跟他拍过戏，
4: 用过、啊，
3: 没有用过，但他的太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
4: 制服
3: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2: 哇哦，
4: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5: 名额有。马上出发！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8: 来，先读一些不错的，还不错的三句话，
6: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8: 为护面子争高低，为守真心舍得失，人生自在贵坦然。
6: 面子无需争，本事才是真，做最真的自己。
8: 以上两个都很哎，对不起，以上两个哦，就是太对称了，所以，但有一个是 AI 写的了，它有注明了，
6: 嗯，
8: 就是你大家要，你可以用 AI 协作，但是你还是要动一下脑，最好是自己想，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一些，
6: 嗯，
8: 好 ，OK， 下一个，在健康面前一文不值，有钱才有底气，面子是什么？
6: 面子不是你生命中的一份子。赢了面子就成为他的棋子，倒不如潇潇洒洒过一辈子。
8: 为了他天天要装，委屈自己，伤别人，面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 面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些道歉要趁早说，因为夕阳无限好。
8: 人总在几秒内丢了银子，守了面子。两个国家争着面子，相互掐着世界的脖子，我们的钱包流出了银子。嗯 ，OK，
6: 面子不能当饭吃，不要为了争面子误大事，面子还是不要强求。
8: 其他因为我跟你这边读的方向不一样，我怕我读错了。
6: 都读完了，
8: 都读大概不错了，都读完了哈。
6: 嗯，
8: 面子只有三分，幸福却是一生。你说是要面子还是幸福呢？
6: 嗯。
8: 面子什么来的？能吃吗？这个很现代哦。面子什么来的？能吃吗？
6: 表示说他一点都不稀罕是吗？
8: 虽然直白，但是也蛮有节奏的。

0: 答应秋风泽脱臼，不值钱，但是有时比什么都贵。
1: 嗯，哇，我喜欢这个哎。
0: 如风吹过便散，面子如风吹过便散，真心如月失去难圆，人总在圆缺之间学会珍惜。
1: 其实爱面子是一件版面的店名，
0: 进的是面子，喝掉的是命，这单值得吗？好，我们从当中挑一个，这边会做张图卡在我们的群组当中
1: t.me/UFM 啦啦啦。

0: 王金文不胖沦陷，等一下你到我们群组，等一下就会做图卡。
1: 嗯，
0: 也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听众写的诗，都是一些生活题材写的诗。哦，这个也不错，他描述也不错。虚荣的餐桌边，抢着付账的双手，用一个月的房租换来了一时的面子。
2: 哦，有画面哦。
3: 哦，真的。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临时杀进来哦，怎么办 ？OK。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第二跟第三条就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往樟宜在 Tanjung Katong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多云，24到32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力部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呢，木质鹰架的最长使用期限将从目前的9个月缩短到3个月，以降低工地发生火患的风险，并鼓励业界改用钢制、铝制以及金属模块式的鹰架系统。文告指出，建筑工地广泛使用鹰架，一旦发生涉及木质鹰架的火患，火势可能会迅速蔓延，增加疏散跟灭火的难度，造成重大的财务损失、工程延误，甚至会危及工人还有公众的安全。横跨范斗快速公路 PIE 的行人与脚踏车天桥工程进展顺利，目前超过一半的天桥已经完成了，预计整个项目跟周边的区域的改进工程将在明年下半年会完工。为了配合新桥的建设工作，市区重建局宣布 PIE 的部分路段跟周边部分路段将在7月12号、7月26号、8月2号、8月16号暂时关闭，关闭时段是非繁忙时段的5月12点到凌晨5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天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项决定将启动为期10年的程序，逐步结束已经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不过格里尔声明当中指出，美国会继续跟墨西哥跟加拿大讨论美墨加协定的不足以及贸易逆差等问题，在这些问题获得解决或协定正式终止之前，美墨加协定依然会继续的生效。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峰，
1: 我是 Xavier，
0: 在今的信班。再次欢迎你，这个好好利用 Joseph 这个单元，就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哦，一直纠缠着你，但是不知道要问谁，不知道要请教谁的话，透过 Joseph 的话，我们就可以帮你一次过问很多很多不同经历的人，
1: 中英文都可以，不管是大事或者是小事。
0: 对，
1: 如果有一些问题真的困扰你很久的话，就可以把问题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有一些需要修改的一些 details， 你可以跟我们说，
0: 不管是家事还是你的心事，都可以告诉我们88551103。等一下回来，今天是 Joseph 的一个心事，他的最后一句说：“这个婚我还应该结吗？”哇！等一下听他的故事。那你也有事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单元哈。

刘宇宁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今天苏打绿的徐宁一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我今年32岁，在科技业做销售，收入还不错，一个月大概过万。但这几年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经常失眠、焦虑，甚至开始掉头发，后来还去看了心理医生。我和未婚妻预计明年结婚，也准备拿 PTO 的钥匙。最近我认真考虑辞职，换一份薪水大概5000块左右，但比较稳定，可以准时下班的工作，让自己喘口气。没想到我跟未婚妻提起这件事后，她马上开始担心房贷、装修、婚礼和蜜月计划，觉得我现在换工作风险太高。她还说现在正是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问我能不能再撑一撑，不要那么冲动做决定。听完那句话，我突然觉得在她眼里，我的健康和快乐根本比不上她的生活品质和梦想婚礼。我现在看着她只觉得很陌生，这婚我还该结吗？

0: 阿林八三幺来互相伤害，回来听听众听了 Joseph 的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观感或者建议啊，或者是自己的那个经验要分享？你可以以你是那个Joseph 的未婚妻的角度，理解一下，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是怎么说这个话的，或者是从 Joseph 的角度来讲的话，都可以。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88551003，88551003。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dam Road 往 Lonely Road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8: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7: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8: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9: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0: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9: 什么意思？
10: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11: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结婚好了 ，remain singl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因为呢，你这么基本的东西呢，啊，结婚啦、啊、，BTO 啊，你都觉得有压力的话，啊，你再撑多两年的话，过后又怎样？生了孩子才来跟我讲哦，现在我撑不住了，要进那个精神病院了。这样还是不要了，有些人是注定做single的啦。
1: 对，可能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说，你有什么病什么病咯、嗯、假如她真的是觉得金钱是比较重要，不用你跟她讲什么，她自己就会自动的走了咯。
2: 就是你没听过婚姻就是坟墓吗？那婚姻就是彼此互相奉献牺牲，您要考虑考虑。
3: 哎、hey, ，Joseph， 我不懂有没有听错？你说你的薪水过万，加上你的老婆、你的女朋友、你的未婚妻，你们的薪水可以申请 BDO 吗？
4: 万四可以，
3: 我很奇怪，
4: 万四可以了。对，
5: 超过的话就不行。
4: 嗯，万四就可以，他大概啦，大概，好像刚好 hit 到我们这类的东西。嗯、我不知道那个细节，但是他也讲过这个东西。好，听得仔细，不错。来，继续看大家建议。婚姻的基础就是经济，老婆其实没有错的。嗯，你的未婚妻想的是合理的。不能说未婚妻不能说是你的 dream wedding， 因为你 promise 的就应该实现嘛。嗯，你换了工作不能表示工作压力就会减少嘛。因为现在所有的公司都在 cut cost 嘛。你可能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换了工作工资减少了，所以还是冷静一下。所以其实他看了几个的简讯来说，其实你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了，大到有一点可能就是有一点太情绪化了。来理解，未婚妻，因为未婚妻讲的没有错，嗯，的确是一个关键。
5: 确实，因为组成家庭之后的那个开销，其实是要去面对的嘛。啊，有听众就讲到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你的未婚妻没有错啊，你们之前计划都是按当时的那个共同收入来去 plan 的嘛。你现在突然间说要改，那房子啊、装修的费用怎么办呢？嗯，如果都已经是在进行式了，你们应该要去讨论，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看还可以在哪一个地方省钱，或者是有哪一些家具可以先不买等等之类的，有钱了之后再填。不要只是通知你的未婚妻现在的这个决定，说我就是要这样子。
4: 嗯嗯，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你才是不负责任那个人嘞。哦，等一下明天来问我们，你要不要跟你结婚嘞？其实我觉得对，你可能我觉得啦，我觉得他的那个，因为哦是一个。你看他说他压力几年了，嗯，很大，失眠、焦虑、掉头发，看心理医生。我觉得他的情绪是已经影响到他做一些判断了，嗯，再加上筹备婚礼这个东西，的确是很烦的一点，很繁琐的一件事，
5: 就很多事情都要处理，
4: 很多事情要繁琐的事情的东西。
5: 我
4: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点冲动，
5: 嗯，但我可以理解，就是 Joseph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当他在跟他的未婚妻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未婚妻的那个第一反应并不是去关心他的一些健康状况，或者是他现在有的一些情绪，而是说啊，那我们未来怎么办？就好像张口都在讲钱这件事情啊。
4: 你那个当然就是比较理性的一种相处方式啦。嗯，但是你突然间跟我讲，我就告诉你我最直接，有的人觉得说我就告诉你我最直接的想法了，我不用包装的。
5: 嗯，就觉得我们都已经要结婚了，我们不需要那么客套这样子。
4: 对，还有说啊，你有事啊，你这样子类似。而且就是我未必跟他讲了所有的东西。哦，你未必跟我说你所有的问题那么严重，你可能就是自己你知道吗？就是扛下来了。嗯，我觉得你到底有没有未婚妻是不是懂那么多背后的，他也不知道嘛。他说的是现实，他说现在是真的是最需要钱的时候嘞。嗯，对吧？因为。明年结婚嘛，所以这两年真的是要花一年来筹备的。你看沈佳宜知道他筹备了一年多，对，
5: 真的
4: 是共富贵也要共患难。OK， high salary 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low salary people suffering. I will also stand at the fiance side. So be after married 1 year, then quit a job when things are more stable. 嗯，OK， 我很想打进来讲，可是我是今天的 Joseph。
5: 哦，你也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啊。
4: 你就是 Joseph， 不是啊，你的电话就不是我没有 Joseph 的电话，你不是他。你也是在面对到同样的状况吗？没关系，你不要打进来讲，你留文字我帮你念。嗯嗯，这位跟 Joseph 面对一样问题的这位男性听众，请说说看啊、请打字就好了，我帮你念 ，OK？
6: I think Joseph， 你可能要跟你的未婚妻谈一下，因为哈、哦、心里的东西，其他人是看不到的。可能他还以为你是给给假假的、可是我们能明白，如果有心理mental issue 的人 right， 他旁边的人是不会知道，你还是一个 normal 的32岁的人，可能一个 normal 的
4: 男人、啊、看起来很平凡正常，对，
6: 哪里可能这样小的事情你就撑不住？可是他们低估了心理疾病的这个东西，
4: 对，
6: 所以他们看不出的。所以你要怎样？你要跟他们，你要跟你的你的未来老婆谈一下，你的未婚妻谈一下，让他知道。让他明白你现在经历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他明白了，他还一定要你stay on 这个 job right， 连你就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适合你的人。因为如果他觉得说钱比你的mental health 更重要的话，哈、哦，可能要考虑一下了哈、哦。所以这个是我的 suggestion。
4: 好了，继续今晚解决之后回来再听其他听众的观察跟意见，88551003。

0: 这些林俊杰背对背拥抱。所以很多听众都讲，就跟那个女士讲的是一样的，要重视的就是可能他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哦，因为可能是会蛮严峻的，然后要跟对方坦白你的心理的真的状态，然后可能他会就了解你的苦衷了，因为其实心理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不是外人所可以理解，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清楚的哈。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0: 所以我来继续回到 Joseph Us，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5点31分，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今年3月到5月期间，警方一共截获26起诈骗报案，受害者通过旋转拍卖平台 Carousel 应聘工作，结果遭到诱骗提供身份证副本，并更改 SingPass 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跟电子邮件。经过后续的调查，反诈骗指挥处和警察情报局的警员在星期三将5名涉案的男女逮捕归案。警方强调，任何涉嫌参与诈骗的人员将依法查办，诈骗分子、诈骗团伙成员或为诈骗集团工作的人将面临6到24下的强制性鞭刑。人力部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木质婴假的最长使用期限将从目前的9个月缩短到3个月，以降低工地发生火患的风险，并鼓励业界改用钢制、铝制或金属模块式等等的婴假系统。文告指出，建筑工地广泛使用婴架，一旦发生涉及木质婴架的火患，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增加疏散和灭火的难度，造成重大的财务损失、工程延误，甚至危及工人和公众的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连夜展开袭击，导致至少有13个人死亡，86人受伤。根据报道，基辅住宅区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传出了爆炸声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凌晨。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f

0: 一样好，如果你刚才只是来收听的话，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我可以把问题传给你啊。大概就是32岁的 Joseph 呢，收入不错，然后工作压力一直很大，这几年失眠、焦虑，开始掉头发，看了心理医生，本来明年要结婚要拿钥匙的了，然后最近认真考虑辞职，想换薪水减一半的工作，想让自己喘口气，没有想要跟未婚妻提这件事呢。未婚妻开始担心房贷、装修、婚礼、蜜月，觉得现在换工作风险太高了，说能不能再撑一撑。就是突然觉得说，我的健康快乐竟然比不上他的生活品质跟梦想的婚礼吗？他就觉得担心了一下。
1: Joseph， 我觉得你应该要问你的未婚妻还要不要再嫁给你啊，而不是你问他你还要不要结这个婚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这种筹备婚礼的这种你都承受不了压力的话，或者买 BTO 你都承受不了压力的话，
0: 工作
1: 以后你结婚过后要面对的压力更大。
2: Joseph 已经很伤心了，你们还播这种歌、背对背拥抱
0: 电脑牌的
3: 你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就开始去思考要不要和你的未婚妻结婚、觉得他自私，那我觉得其实你也很自私啊。
0: 哎，听众问说，就是你这个听起来哦，不一定女生有，男生有，你有点婚前恐惧的感觉。哎，是啊，
4: 婚前恐惧
0: 还是谁恐惧？女生恐惧还是男生恐惧？ I agree, mental health is important. This is cycle. Even if you quit now, in future you will have same problem. 很多人这样讲，就是说你换去一个5000，你还是有压力的啊。然后明年要结婚了，然后很多开销费用等等来讲的话，他说其实还是去。去检查，去面对这个问题 ，OK？ How come our parents era they are able bite through the tough time without complaining？ 就是说，对呀、就是我们同样两边讲啦，一边讲说心理问题的确可能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清楚的。另一方面，他讲的就是可能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就鼓励一些可能就是还承担得起的人，可能在心理韧性方面可能也要加油，因为你从这个工作 A 换到 B， 未必会减轻这个问题的。
4: 是这么说没有错，
0: OK， 看一下哈，你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其实面子重要吗？在伴侣面前还是应该坦白。OK， 讲一下你心里的问题在多严重，去看医生。很多人说去看医生，因为很多人觉得说你应该是不够坦诚。如果你跟你妻子坦诚讲，你们要结婚了，他应该会理解的。任何有人性的人都会理解的吗？就你不够坦诚。你没有讲清楚，你突然间杀出一句来，他会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嘞。
4: 因为他也不是你嘛，他可能没办法去理解说你的那种焦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焦虑。
0: 对，
4: 所以他就为什么你要就是换工
0: 作？在这个时候，因为很多你们原本已经计划好的东西，突然间这样，他说能不能再缓一缓？他没有说不可以啊，他没有说你不重要，
5: 你是一辈子的事。那下一个可能不是最好或者更好，但也许会更适合吧。
0: 试试看，坐下来跟他谈一谈你们的那个经济状况。我觉得当然你要我们还讲的第一个你的心理状况跟他讲，第二个就是要跟他讨论，而不是说马上这样子。Personally, my partner was retrenched when our BTO is ready. Our first child was just born as well. Wow.So it took a longer loan with HDB, which my CPF contribution is enough to pay off the loan. So have a heart-to-heart talk about future expenses. How much have you guys saved and how much you intend to spend on your wedding and honeymoon? If really not enough, then can push back honeymoon. 还是可以谈的。但是因为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一点情绪啦，所以就问了最后那个问题啦。所以他不敢问他吗？问我们吗？还好是问我们呢。
4: 有听众是说，如果站在这个感情的角度呢，就会觉得说你的女朋友未婚妻就是好像不够体谅你，因为他就希望说你可以留在那一份已经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的工作，多少可能在旁人看来会觉得他确实非常的看重物质跟收入啦。不过以现实来看，如果你平时一直都能够给他有足够的经济安全感的话，让他相信减薪也不会影响生活的话，他应该就会比较愿意去接受你的这个决定。但是如果你已经尽力的沟通，也做了应该做的，他还是不了解你的话，或许他可能就不是那个适合你的人。另外呢， 这位听众也说出了，他说感觉 Joseph 就不是一个能够长期承受压力的人嘛。如果现在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反而觉得取消婚礼未必是坏事，因为结婚之后你要面对的压力会更多。现在的工作你已经觉得非常辛苦了，那么在就是之后的婚礼啊、家庭啊、经济全部加在一起，你会更加的难承受。与其勉强的结婚之后又因为一些问题离婚，倒不如现在认真的想想这段关系到底适不适合你们呢？
6: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7: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8: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7: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8: 和 AI 修图一样，享受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7: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8: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7: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8: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9: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我按错了 ，sorry。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等下再听歌，因为今天太多。我们先听留言一下了啊，可能不能播完啊，因为有的很长啊。
11: Joseph， 你以为工作无限的就很少压力吗？你工作无限 report 给更多人，那些大老板、大老板、大大老板全部都压在你身上，你压力更大。
12: Joseph， 你的这个问题哦，其实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要跟你的未婚妻讲啊，你的问题在哪里，而且你还要给他一个方案，一个 plan
0: 方案，
12: 说不是说减5000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0: 是
12: situation get better and then 再可能再换工作，而不是一次过吗？对不对？所以你要给他一个你刚才讲的 problem 了，然后你要刚才讲一个 solution 嘛，所以他可能不是物质上，可能他只是在现在因为要结婚要买物质要装修需要一大笔钱，你这样跟他讲一下他可能会一个 shock， 但如果你跟他讲一个 plan， 哦，其实我们的 saving， 我的 saving 有这样做做做，其实是够的，不用担心的，我们还可以 survive 10年没有问题，这种东西你要跟他讲，所以你讲出来了，如果他还是很坚决要他的什么 whatever 的话，那你们再来打算哦。
0: 是讲得好
13: Joseph， 其实我觉得你是没有错的，你太太你未婚妻也是没有错的，只是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觉得还没有结婚都已经有这些压力的话，
0: 磨合一下，
13: 你真的不适合结婚，或者是在短期里面你真的不适合结婚，不然你会把自己 搞得更更乱。
0: 嗯，
13: 我觉得你要想清楚。
0: 因为他说他现在压力很大，如果再加上这个结婚这方面压力的话，肯定压力会更大，会爆掉。
14: 嗯，有一句福建话叫做“要享受就要接受”。
5: 就是，你说，你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结婚，那我觉得你的未婚妻，同时也在纠结是否还要跟你继续结婚，因为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其实你也不可以怪他不顾及你的心理健康和快乐。当两个人正式进入婚姻后，就会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以后有了孩子，花费会更多。很显然，你的未婚妻是担心未来，他没有安全感。或许你可以先和他好好聊一聊，告诉他说换工作只是暂时性的，等你的忧郁症病情有好转，你会再去找更高薪的工作。
15: Joseph 啊，我觉得哦，重点你要跟你的未婚妻谈一下，然后要sound他out，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如果他不能就是 let go 这些
0: 比如说哈尼们拖后一点点的那样讲，
15: 考虑一下到底他对不对，是不是你对的对象。
0: 请说。
16: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一点，都认为说我们女孩子可以情绪化，其实男人他们更可怜。
0: 嗯，
16: 他们没有地方发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心理病的病人都是男的，然后他们就是必须要在每个人面前觉得他要有担当啊这些。
0: 嗯，
16: 所以我只能跟 Joseph 讲，
0: 嗯，
16: 如果你觉得说你不可以再承受了，那你就放手，因为生命是你的，人生是你的，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0: 嗯，
16: 你只要对自己负责。因为如果说你逼着自己去完成了别人想要的东西，到头来你悔恨的是当初那个不敢说不的自己。勇敢地活下去好吗？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加油，就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Hello Joseph， 其实你的收入已经很可观了，1个月5000。以前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先生收入不多，不过是20多年前。
5: 啊，是的，不一样了。
4: 可是他没有 CPF。
6: 哦、Joseph， 我不是要泼你的冷水了，不过，往往我们都知道说，计划有时赶不上变化。有时你 pre-plan 了你要做的所有一切的东西，可是半路就会有一些 issue 出来，好像你现在有一些工作上的不顺利啊，压力啊，还有心理上的一些障碍啊，然后还有要看医生之类的问题。 But of course 你在 beginning 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就已经计划好要走这个路，要一起结婚，要创造这个生活一起，所以两个人也 commit 了那个可能你们的那个 budget aside。 比方说你们每个月你可能就是5000块要还房贷啊，要还车子啊，什么什么，等他出一半2500，你出一半2500，你 suddenly 说你现在要 downgrade 了，你的薪水只拿一半了，那是不是说等一下你的 contribution 赌那个5000块每个月每个人2500，你就会cut一半，因为你赚少了一半的薪水了嘛，那你就变成可能你 contribute 1250而已，这样他不是要扛 the rest of the budget。 You know， 可能 you know when it comes to 钱这回事，就真的是会讲钱伤感情嘛。所以如果 let's say 你可以好好的 work out 那个 finance with 他的情况下，说 OK， 就算我做这个工外，我的薪水会少了一半，可是我对这段婚姻的 commitment 不会 shortchange 你。房贷多少钱我照出，你够 savings 的话啦，如果你够还了全部的那些 wedding 的东西，你不要忘记等一下现在只是要准备你的 BTO， 准备装修，准备买家私，然后 after that 如果要筹备婚礼，你都要花好多好多好多钱的。 I mean 看你的 budget 啦，看你们是要很 high end 的 renovation， 很 atas 的那种 hotel 的婚礼，还是可能就是简简单单就好。假如果是很简单，不需要很大很大的婚礼，不需要装修的很贵，你们还是可以 work out the sums 的。假如你觉得这个婚姻真的是你很重要，你要你这个是你心目中很理想的一个媳妇儿，一定要娶回家的这个媳妇儿。But 如果你一直觉得说现在你 jam 在这个 stage， 你根本没有办法move on， 他不能谅解你之类的东西，你 try to 好好的跟他谈一下 that 你有这个心理的 issues 啦，看可以不可以 sort it out。 不可以的话你就像我一样啊，不要结婚不要结婚就没有压力啦
5: 延后，谢谢 OK 啊，不能播完，因为还 很长的，其他我们会传给 Joseph 啦。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很多听众说如果婚礼给你太大的压力，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可能有些人可以往后移，比如说蜜月往后移一点点之类的。而这里有一位听众，我应该是 男生来的，他说去年我也被诊断抑郁症，开始看医生，也吃了药，也跟老板谈了，老板也理解，我把我的工作量减轻了，我吃了9个月的药，我跟老板说我可以拿回一些以前的工作量了，因为我就开始有点康复一点点，老板也 OK， 所以下个月我的工作量就会增加了，我的伴侣也知道，也会一直支持我，也一直鼓励我，所以应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就大家都有这方面问题，都可能会有这方面问题，但是还是可以面对的。怎么办？我录音还是继续进来，可是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再只可以再多播一个了哈，最后一个了。
7: Hello, Joseph.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你生活的哪一个阶段，就是你要跟同样步伐的人一起走，不管是慢还是快，都有不同的走法。不管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你是跟一个比较快，就很像跑步来说，你也不可能跟一个很喜欢跑很快的人一起，如果你是一个慢的人，那也是不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所以呢，人生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找跟你一样步伐的人，不是让另外一个人觉得你是被他连累，或者是他在连累你的那种阶段。

0: 角色加油，
1: 好好沟通。有什么后续也可以 update 我们一下哈。谢谢大家的建议，谢谢大家从不同角度了哈，也提供了那个不同的观点的意见。他觉得我觉得整个讨论的过程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没有绝对的答案。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你可能周围朋友也面对到同样的问题，或者是你可能也面对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但你可能的思维方向就太过单一了一点。听听看不同听众他们的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生活面对问题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啦。希望你也一样。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好，谢谢 Joseph 的问题，那你有任何问题可以传进来给我们哈，8851003匿名的方式8851003。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好，天气方面，今天天气不错，是多云的，25到33度。气象署预计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0: 那些没有播出、没有念出的，我们会试一下，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会传给 Joseph 的，不用担心哈。谢谢大家的这个那么辛苦打过来的，有些我们没有念到，不用担心，不会浪费的。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及保健卫生部旗下的各大应用，在今年11月之前将进行整合，到时候公众只需要通过升级版的 Health Hub 就能够一站式查询个人的健康档案、预约看诊、付账单还有管理药物，享有更便捷无缝的数码医疗服务。有关升级版的 Health Hub 的发布日期、新功能还有特性等更多详情，当局将在日后另行公布。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今年3月到5月的期间，警方一共接获了26起诈骗报案，受害者通过 Carousel 应聘工作，结果遭到诱骗提供身份证的副本，并更改了他们的 SingPass 的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跟电邮地址。经过后续调查，反诈骗指挥处跟警察情报局的警员在星期三将5名涉案的男女逮捕归案。警方强调，任何涉嫌参与诈骗人员将被依法查办，诈骗分子、诈骗团伙成员或者是为诈骗团伙工作者将面临6到24下的强制性的鞭刑。为了应对海外游客数量激增以及过度旅游问题，日本政府宣布上调针对入境外国旅客的签证费，这是日本48年来第一次调整签证费用。据报道，日本将签发给外国游客的签证申请费上调了4倍，其中单次入境签证费从3000日元，大概24块新币，上涨到大概120块新币，而多次入境签证费呢，大概从48新币上涨到240块新币。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所以没有那个谁是卧底。其实我得明天玩，明天留送给大家。等一下我们可以玩一下
2: 《师承荣耀杯》
1: 新一季的
2: 赛季开始了。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明明没有做什么太辛苦的活，可是下班或者是放学回家之后，却感觉社交的电量要用光了。不是不想说话，而是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些曾经发生在电梯里，在餐厅排队的时候，甚至跟邻居擦肩而过的闲聊，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这个不是错觉哦，是一项横跨了14年，覆盖了2000多名从10岁到94岁参与者的研究。他们用可穿戴的设备呢，记录下他们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音频，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从2005年到2019年呢，我们每个人每天说的话平均每年减少338个词，14年累计下来呢，降幅高达 28%， 就是话越说越少。跟2005年相比，现在你每天少说了大概10000多个字。这些消失的词语不是工作报告，不是课室上的发言，而是那些我们维系关系的日常对话，比如说吃饱了吗，比如说今天很热哦，比如说诶，你看了昨天那个吗。那算一算，每年蒸发掉的12万个字到底去了哪里呢？研究者最初猜测，会不会是因为智能手机的关系，我们都传简讯了嘛，用文字就不说话了嘛，而且有社交媒体啊，还有即时通讯啊。结果没错，25岁以下的参与者每年减少451个词，而25岁以上的群体也是减少了314个词。因为即便是不太热衷社交媒体的中老年群体呢，他们说话的字数同样在稳定下降。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社区好像越来越松散，公共空间在萎缩，偶遇跟闲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正在流失。这个不是某个年龄层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沟通生态的一个退化。为什么这么说退化呢？因为每少说一句，可能就少了一次连接。有大量研究表明，日常对话的数量跟幸福感是直接相关的，而孤独感则跟一系列不良健康的后果挂钩。当338个词从每天的对话当中消失，他们带走的不只是声音，而是被看见、被回应、被理解的社会体验。不过好消息是，既然流失是慢慢的，也可以补回来，它也是慢慢的。研究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多说300个词，差不多就是一段简短的对话，发给家人的笑话，或者是今天过得怎么样，这些把它换成话语，换成真诚的谈话，就能抵消一整年的语言亏损。你不需要变成社交达人，不需要参加派对，不需要离开舒适圈，只需要在买咖啡的时候呢

0: 多说一点，对你自己绝对有好处。
1: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0: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啦
1: 啦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2: 今天这个就只是一个提醒啦，就提醒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慢慢越说越少话，越来越少沟通的一个一个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他可能不，你不觉得有什么差别，但是经过了这个文章或这个研究的，我都会发觉，哎，是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开口，多点沟通。
3: 因为可能在我们就是成长的那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那种环境是你每一次发表你的一些言论都被否决的话，久而久之你可能就会变得不想要讲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2: 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模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一个人的那个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东西，而且我们透过文字啊、简讯各方面呢、
3: 就也是科技的影响。
2: 我们这段谈话是嘉宇走出去之后我们才开始讲了。嘉宇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爱说的一个人，坦白说
3: 他的这个能力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算蛮难能可贵的，是吧？
2: 算是啦，你要这样讲的话，正面的讲的话，有时候反面的讲的时候就会这样多东西讲的，你那种感觉
3: 他就讲不会累，
2: 不是，对，他讲不累的，然后我们听到

0: 就是我们在就你可以不要讲那么长嘛，可以短一点之类的东西。没有，我是认真讨论。但是有时候你反过来讲的话哦，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哦，才变成可能更有人味一点点。
1: 嗯，他想要就是透过跟你聊天，分享一些故事，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这样
0: 不信你问听众，有些人可能就是一天也没有讲几句话的。如果你的工作不是那种要跟别人要老实说，要不是要主持广播节目的话，我搞不好一天也没有讲几句话了。
1: 会啊，你会跟会计讲话啊，
0: 就一直来 goodbye 喵喵喵喵讲一讲一种这种无意义的话，就都是一样东西。他只是一个，哎，他不会跟我讲话吗？或者是鹦鹉还好一点，他不是鹦鹉哦。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这个家里啊，听众说啊，你就要讲对，对家里说话一直被否定的话，久了就不想开口了。你可以跟别人讲嘛，对不对？
1: 找一个就是会认同你的，
0: 是
1: 想要听你说话的人
0: 啊，或者就是，其实哈，我们常常讲的就是那种，比如说跟门口邻居啊，跟个卖东西的这个销售员啊之类的东西啊，都可以。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是因为科技化也好啊，是因为整个社会啊，整个模式都不一样了，变得我们越来越少话了。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也跟为什么大家就说现在人越来越心灵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容易感到抑郁啊、孤单啊，我觉得都是多少有点关联的。所以适当的时候多来两句，比如说你每天经过楼下的 security， 不要跟我讲话，不要跟我讲话。
1: 今天晚上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歌，跟我讲话，跟我讲话。
0: Don't ask me, don't ask me 那种感觉啊。看到那个邻居，哎呦，走一边，走一边。看到同事搭第一个电梯，我搭第三个，搭第三个，不然等一下问我要跟他讲话麻烦。

0: 我愿平呢 waiting for you， 这时候来关心一下路面上交通情况。路况情报，
1: 现在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因为下班时间了，包括了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跟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之间，还有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CT SLE 的出口，还有 KJE 往 BKE 在 BKE 乌兰的出口，都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你是不是每一天晚上都很晚才睡觉呢？现在的人啊，生活真的非常的忙，然后还有很多的烦恼啊，就很难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就算你觉得很累，躺在那个床上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有研究就发现了，睡眠不足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之外，也会加速身体老化的那个速度，让我们更容易变胖。
0: 好，有些小秘诀可以帮助你可能可以睡得好一些，比如说包括了下午4点之后不要喝咖啡，然后另外晚上可以喝一杯蜂蜜牛奶，因为牛奶还有钙质，天然的放松剂，加蜂蜜会效果会更好。或者是睡前可以吃些樱桃，因为据说樱桃有色氨酸，它热量比较低啦，纤维比较高，吃了之后呢情绪放松，比较容易入睡这样子。
1: 如果你想要瘦得很快的话呢，就可以请瘦身专家来帮你好好的调理一下。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0: 护理只需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用打针吃药，你的问题部位能够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呢，都说他们的身体的循环跟代谢还有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现在呢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呢，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
0: 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水果据说能够帮助睡眠？ A 榴莲， B 樱桃。只限女性，马上 SMS 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7: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海滩。
1: 郭家伟那片海滩之前是汪苏泷、周兴哲等人的左转灯。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6点半。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为了降低电力中断的风险，提供更可靠的服务，地铁东北线和盛港榜鹅轻轨预计在2027年开始分阶段更新供应电力的系统，这项工程预计会在2030年代中期陆续完成。根据报道，东北线的电力供应来自盛港车厂和史丹福路附近的电力厂，跟南北线跟东西线的电力输入装置是在同一个地方，而盛港榜鹅轻轨的电力供应也靠近盛港车厂，因此东北线的电应供应的这个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以致列车需要以较低频率和速度来运行。为了纪念新加坡现代司法和法律体系建立200周年，我国律政部推出以法律地标为走访路线的文化遗产之旅，带领公众参观见证我国法治历史的建筑物，了解他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意义以及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法治文化遗产之旅是律政部和新加坡文化遗产合作开发，是本地第一个聚焦国家法律史的文化遗产之旅，涵盖20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联合国预算官员表示，由于美国和中国等主要捐助国还没有完全全额支付欠款，联合国目前的资金只够维持运营到8月底。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这个不是世界杯，是狮城荣耀杯。
1: 那也是属于我们的荣耀。
0: 因为进入了第三个赛季了哈。
1: 就是这个多元文化的融合。我们前两季是那个美食，还有一些地方，
0: 对，
1: 是吗？
0: 我忘记了，因为 Ali 不见了，所以我跟他讲讲。反正就是第三赛季了，然后每个赛季胜出的话，最后你可以参加线下的真实的活动，然后可以赢取很不错的现金奖哦。
1: 是的，是的，它就是会分不同的阵营啊。你在登录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说你是来自哪一个地方的。像我的话，就是代表东北区。
0: 好嘞，考一下我吧，五题，考我第一题。
1: 好，我们这个赛季呢，就是
2: 多元文化融合。
1: 第一个，马来族节庆代表美食 rendang 是什么呢？
0: 牛肉 A。直接跳吧，不要浪费时间。
1: 好的，
0: 这样简单。
1: 巴巴马来语。巴巴 Malay 是哪个社群使用的语言？
0: 巴巴娘惹土生华人 B。 哇，
1: 华族传统乐器古筝属于哪类的演奏方式呢？
0: 用手指拨动琴弦 A。 这样简单的
1: 哇，好像很简单哦。
0: 对啊，
1: Singlish 词汇的假辣是什么意思？
0: 假辣就很吃力。
1: No
0: 假辣就情况糟了，麻烦大了，
1: 麻烦大了。还有石龙宫一带的历史建筑主要反映哪一个族群的文化遗产呢？
0: 石龙宫一带的历史建筑主要反映哪个族群的文化遗产呢？
1: A 华族， B 印度族， C 马来族， D 欧亚裔。请选择。
0: 石龙宫一带、马来族。
1: 确定吗？你打错了。
0: 好了，把链接给大家，让大家去玩一下。OK， 希望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1: 8855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Hi,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最近很 K 的首歌，来自香港的 Gareth Tong 令山的《玻璃》。

0: 彻底。谭令山不离。要提醒大家，等一下呢，在6:50左右的我们今天的音乐大风吹，
1: 是今天要吹的就是 Y2K 寒风。
0: 寒风，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嘉义哥马哥给大家 A 到了礼物，所以这个喜欢寒风的朋友呢，要留意了，因为今天会送大家。
1: Icon 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
0: 哇！所以待会儿就嘉义会发问题啦，然后大家就可以回答，有两队要送出去的，
1: 是的，要仔细听哦，
0: 锁定
1: 哦。
0: 所以再讲一次，要送的是
1: Icon 的这个演唱会门票。
0: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是谁，我还是一本杂志，还不是，
1: 是一个韩国男团，
0: 你懂很多韩国男团，你懂什么？
1: 我大概懂一点点
0: 啦。Big Bang Shiny
1: 啊，这个啊，这个是上个世纪的吗？没有，开玩笑。
0: 没有，为什么会讲这个？你在韩国，他们韩国的综艺节目，我很喜欢看韩国综艺，韩国综艺节目蛮厉害，当然。不是说他们所有都是原版的啦，比如说他们之前那个神那个算命那个、啊、有俄罗斯版更厉害的据说了、哦、对啦、嗯、所以不是，但是蛮多其实我们看了很多亚洲的节目都是从韩国综艺节目那边开始所谓的 copy 过来或是买盘全过来的啦、嗯、你之前他们就看过什么恋爱这样就不用讲了嘛，对不对、嗯、然后还有就是
1: Running Man、
0: Running Man 有没有恋爱综艺节目最多了，恋爱综艺节目很多了，什么离婚的又可以问他们要不要在一起的，分手可以在不在一起的，然后再婚的也可以在一起的，然后有男男的，有女女的，有男女男女的，有男男女女在一起的，你不知道他是喜欢男是喜欢女的，都可以在一起玩一个综艺节目嘞。他们最近的一个综艺节目是，我觉得蛮厉害的，会推出粉丝生存赛的综艺节目。
1: 粉丝生存赛？
0: 对 ，Fandom Stage， 就是把各种他们的偶像的粉丝聚在一起比拼，就是比如说你扛几公斤的长镜头，你还能够拍出最漂亮的照片之类的，然后杀到这个门票的那个座位去抢票，谁最厉害抢的之类的东西，谁最可以知道那个 idol 他们的那个整个日程啊什么之类，排队你可以排多久之类的东西，很吓人的，就是他们叫粉丝来做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看哪一个粉丝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会设计。因为你有粉丝就会有偶像嘛，
1: 所以他们把那些偶像请来吗？
0: 就是你至少粉丝去追偶像的时候，你就会拍到偶像嘛，所以肯定是会有那个票房的嘛。然后你从来没有想过，哇，从偶像哦，一直比到粉丝去了、欸哦哦，
1: 他们也好卷哦。哦，可是不可否认，他们就是有很多一些很创新的一些 idea 可以在他们的节目当中反映出
0: 来。我每次看他们的综艺节目，我看到啊，这样也可以啊，这里非常之厉害。我蛮期待这个粉丝比赛的。UFM 1003路况情报，所以喜欢韩风的朋友，大家记得要送演唱会门票锁定哦。
1: 这是 Icon。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一条车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在 Bredo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ASA 最棒
5: ，UFM 1003优选好歌。
6: 我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万副耳朵金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韩风。在 K-pop 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组合都会经历过这个概念反转的时期。但是在2015年，有一个男团从概念 A 换到了概念 G， 那就是他们换的那个概念的程度到底是多大的。还没出道的他们其实被公司扔进了一个生存秀，好不容易熬到要出道的时候呢，公司就跟他们说，好，你们就要唱这首纯情歌曲，然后穿着白色的毛衣在阳光下 OK 面对镜头一下，然后笑到好像看到你的初恋的那一种感觉。全网在看到那个 MV 的时候就觉得说，哦，他们原来走这个路线啊，因为在那个生存秀里面看到的样子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嘞。可是在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正规主打歌砸下来，跟他们之前那个甜甜初恋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群人瞬间撕掉了他们的白毛衣，换上了最狂野的街头工装，就有一点挑衅的看着镜头。2015年的这个新组合就是 ICON， 他们这一首歌曲就奠定了他们的 Hip Hop 精神。这一首歌就是 Rhythm Ta。 很多的嘻哈迷在听到啊，韩国偶像团要唱 Hip Hop， 应该会有点担心，因为很多的偶像团体都是由他们的公司做制作的。但是 ICON 并不是，这首歌曲是由 ICON 当中的两名成员亲自操刀。如果要大概做个翻译的话，那就是，哎呀，不要废话，你跟着我的节奏就对了。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写得很直白，甚至有一种把流行乐坛潜规则踩在脚底的那一种感觉，就用烟嗓还有机关枪一样的 rap 就一直在轰炸你的耳膜。但同时也因为它的节奏真的是抓得很对，让你觉得情不自禁也跟着一起动起来。

0: 有魔性的就是副歌那段 Rhythm Ta，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一起唱吧，再配合舞台上的那种街头感的舞蹈，给当年所有看现场表演的人都震麻了。他们不是在规规矩矩的跳舞，而是把舞台当成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空间，还有属于他们的地下嘻哈馆。或许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怕踩到别人的底线，有时候也会过于的礼貌，但是这首歌曲却带出来另一种自信，相信自己就是最好的。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这是2015年 Icon 的

0: 送票时间，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Icon， 他们在2026年7月25号傍晚7点将会举行他们的 Icon Forever World Tour in Singapore， 就在 Arena at Expo。 我们现在要送门票，所以如果刚才你有听到那一首歌曲也知道歌曲的名字，你可以现在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打上歌曲的名字、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address 就可以了。祝你好运，我们会进行抽奖，如果抽到你的话也会通知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Link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一条路段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跟中部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工智能 AI 热潮升温之际，市场对相关企业的估值过高以及巨额投资短期可能无法获得回报等等的担忧再度蔓延，导致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1.08%， 报 5217.15 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下跌了 7.89%， 东京跌 2.47%， 上海跌 2.03%， 深圳跌 3.85%， 台湾跌0.58%， 悉尼下跌0.01%，香港则是上涨0.76%。为了降低电力中断的风险，提供更可靠的服务，地铁东北线和盛港榜额轻轨预计从2027年开始分阶段更新供应的电力的系统。这项工程预计会在2030年代中期陆续完工。根据报道，东北线的电力供应来自东北车厂、盛港车厂和史丹福路附近的电力站，跟南北线跟东西线的电力输入装置是在同一个地方，而盛港榜额轻轨的电力供应也靠近盛港车厂，因此东北线的供电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以致列车需要以较低频率和速度来运行。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准备好在这个小时为你，可能今天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来点一首歌了吗？今天嘉怡她在那个中午的时候已经吃了我是你的咖啡因，所以她就今天不会跟我们一起点歌，她明天就会回来了。然后如果你就是想念嘉怡的话，明天你也可以来点歌哈。不过今天呢，这个小时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官网上，因为我们有这个线上的点歌表，我们有收集到了蛮多的听众都有填写，或者是说前几天 WhatsApp 进来还没有时间播到的一些点播呢，都会陆陆续续被安排。那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小时插播，我们还有一些空间呢、你想要插播你的点歌的话，你可以就是 WhatsApp 88551003，或者你可以通过我们的call in热线66911003，也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跟我聊聊天，分享一下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等等，都是可以的。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朋友 Nicholas， 他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想要点这首李荣浩的《不将就》给他的女儿菲菲。他说呢，前几天准备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他蹲在门口就是学绑鞋带，绑了好几次呢都绑不好。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想要去帮他的，没有想到他马上抬起头就跟我说，爸爸我自己来。我就让他自己来咯，他就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拆开重绑，花了十几分钟，终于绑出了一个看起来有点歪歪斜斜的这个蝴蝶结。他就很开心的说，你看我成功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哇，以前那个什么都会喊爸爸帮我一下的那个小女孩，已经学会开始面对自己可能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还有要解决问题了。当爸爸的总是会希望牵着孩子一直往前走嘛，但是其实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学会放手的，让他一步一步的去走出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今天想要点一首歌《不将就》送给我的女儿菲菲，就希望菲菲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记得要像今天一样不轻易放弃，要勇敢的去尝试，而爸爸呢也会一直在你的身后为你加油。

李荣浩的歌曲《不将就》，这是我们的听众 Nicholas 想要送给他的女儿菲菲的一首歌曲。不确定说菲菲有没有听到这一段，那我相信呢，就是可能如果你也有一些就是你有孩子的话，就是你为人父母的话，你应该可以明白就是 Nicholas 的那种感受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发

妈妈的帮忙嘛，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他说不用，我自己来，这样子就让尼克觉得说，哇，以前那个什么都哈帮忙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呢，他叫做美琪，他想要点艾薇的这首绝美给他的妈妈。他说呢，妈妈已经离开三年了，这三年我慢慢的学会没有她的生活，也学会了在别人的面前笑着说我没事，我很好。可是前几天我在 NTUC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架上有他以前非常喜欢吃的饼干，我就停下脚步拿起来看了很久。我突然想起以前每次陪妈妈逛超市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就不用买给我啦，你要把钱省下来。可是离开超市的时候，我就会想，那其实是他非常喜欢吃的饼干，可是就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就想说不要乱花钱这样子。那时候总是觉得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吧，直到他离开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最让人想念的不是那包饼干，而是当初那个一边唠叨但是又一边非常的想念等着我回家的那一个人。很多人都有跟我说时间会让人慢慢放下，可是我觉得思念好像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会一直陪伴着你，藏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瞬间。有的时候可能听到一首妈妈以前很喜欢哼唱的一首歌，或者是看到妈妈很喜欢吃的一包饼干，这些画面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想念妈妈。妈妈，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很幸福的家，也谢谢你教导我什么是爱。虽然你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会带着你的爱好好的过完以后的每一天。

0: 这是美琪点给她非常想念的妈妈的一首歌，这是艾薇的绝美。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听到你喜欢的歌，或者是分享你的故事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 88551003 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当然非常的鼓励你可以用录音的方式来点一首歌了，因为除非你不想要被那个人听到，你也不是在他的面前讲嘛，就拿起手机啊，对着一个空气，你就录一段你想要点播的歌曲，然后送给他这样子，那我就在空中可以帮你播出。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非常害羞的话，你可以就是传文字了，我去帮你念出来，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call in热线6691-1003 6691-1003，现在已经开放了。
1: 我要点歌。
2: 喂，你好，我是林聪，我想点周杰伦的蜗牛。
3: 这首歌是给谁呢？
2: 我其实想点给一个非常棒的组合，一个组合叫啦啦啦是头。
0: 你不要在那边狗腿哦。但是你点的歌是那个蜗牛哦。
3: 你是说我们很慢是吗？
2: 就是怎么样都会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都是会达到顶峰的咯。
3: 是最喜欢的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2: 当然是 Joseph Us 嘛。
0: 哦，那你问过问题吗？
2: 我其实有问过。
0: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要保护当事者。
3: 对对，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些小提示吗？
0: 不要啦不要啦。
3: 你那么喜欢 Joseph Us， 你有没有在我们 Spotify 还是 Apple Podcast 就点五颗星？
2: 我有常听，我会一直往回听。
3: 回避问题哦。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你没有点五颗星哦，你到底点几颗星？还是还没有点？
2: 还没点。
0: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发一点问题给我们。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冤亲热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张仪在发热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另外提醒你，有两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Link 之后，以及在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一条穿到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双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5: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0: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0: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一首歌，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oin 热线66911003。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线上的点歌表填写了之后，然后就说想要就是在今天可以听到这首歌，这是修庆想要点的歌，林宥嘉的傻子。他说，以前我一直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无条件的相信他嘛，所以当他说他要加班的时候我相信了，他说要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也相信，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在一起，那就应该要全心全意的为对方着想，要相信他，不应该有任何的猜忌怀疑。直到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临时有事不能陪我庆祝，就是我生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餐厅呢，就是自己吃晚餐，默默呢就把那个订好的蛋糕拿回家，还只安慰自己说没有关系啦，他工作比较重要嘛。隔天一个朋友呢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里有他，但是呢他没有在公司，而是在陪另外一个女生。可能你听到你会觉得这也太电视剧的情节了吧，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荒谬，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当时候我没有马上打电话去质问他，也没有跟他大吵一架，我只是一直看着那张照片，突然觉得很难过。真正让我感到心碎的不是他陪伴别人，而是我发现了一件事，原来我一直在相信的那一个人早就没有把我的真心放在心上了。所以后来我们分开了，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走出来，也学会重新的相信自己可以值得好好的被爱。今天想要点这首傻子，送给那个曾经傻傻为爱情付出的人的自己。如果现在可能有人也跟我一样，为了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原谅，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我也想要跟你说一句，善良没有错，认真去爱也没有错，只是以后别忘了把那一份爱也留给自己。

0: 这是 Yoga 林宥嘉的歌曲《傻子》，修静想要送给自己的一首歌。听到他的故事，确实觉得哇，非常的 drama， 很戏剧化。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应该只有在那个电影情节当中会看到吧？但你知道吗？人生就是那么的多变。当你遇到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无奈，就想说为什么是我这样子？但我想，可能每一段的那个恋情，它是。虽然说遇到一个不好的人，有一个不好的结局了，但那可能也就是让你可能对于现在你觉得说，诶，我应该要把更多的爱留给自己了吧。如果你也有故事想要分享，或者是你也想要点一首你喜欢的歌曲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4: 一起来。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这是我们的听众阿迪他想要顶给爸爸的一首歌。那为什么要叫阿迪呢？他说因为爸爸都是这样叫我的，所以呢就用爸爸最熟悉的称谓来顶一首歌给他。阿迪他就留言说，爸爸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一个星期几乎没有一天休息，小时候就不懂事，觉得他陪伴我的时间怎么那么少，就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在。直到我自己开始工作之后呢，我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个时候的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他没办法停下来。因为一个人要照顾我们的一个家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现在爸爸退休了，换我偶尔开车载他出去走走逛逛，每一次他坐在那个副驾驶座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就如果他有空，他就会开着车载着我到处乱跑。只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位置交换了，我想要跟爸爸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辛苦，以后就换我陪着你慢慢的走。

这是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我们的听众阿迪想要送给他爸爸的一首歌曲，就希望以后能够多陪伴他爸爸，就是到处慢慢的走，这样子就是可以看更多不同的风景。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呢，就是通过了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这首歌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他想要点给他的姑姑。他说，知道您最近经历的一切，心里应该是非常难受的。面对这样的决定，我相信谁都会害怕，都会舍不得，我们都能够理解你的心情的。可是比起失去一条腿，我们更希望可以留住你，留住以后跟我们一起吃饭聊天过节的日子。只要你平安，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慢慢的适应，而我们呢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每一步。不要害怕，太阳下山会有月光，虽然可能很难，但是黑夜并不会一直停留的。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你的家人都会在你的身边照顾你，支持你。姑姑，请你为了自己，为了爱你的家人，勇敢地接受治疗，也愿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点力量，也希望你早日康复。

0: 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KV 想要听给他的姑姑的，就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他一点力量，当遇到黑暗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太阳一定会升起来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势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网张仪在 For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还有 AYE 网大势在 Jurong 超后热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ESA 最棒
6: ，UFM 1003优选好歌。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或者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都可以来点播一首歌曲，分享你的故事。我们有一位听众 Jessie， 他想要点这首王心凌的 Bite Back 给他家的小宝贝黄若瑄。他留言说，开学快一个星期了，这几天若瑄也忙了四天，所以呢，今天想要一边吃晚餐，一边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放松一下。Jessie 应该是若瑄的妈妈了，如果没有错的话，他就说若瑄是UFM 103的忠实听众，不管是早上或者是傍晚，都有电台的音乐跟声音陪伴他一起度过。那么今天呢，想要借着一首若瑄非常喜欢的歌鼓励他，希望若瑄要继续乖乖的、开开心心的上学，也要在接下来的跆拳道比赛好好的发挥，勇敢的站上舞台，打出自己的实力。若瑄加油，我们都相信你一定可以脱颖而出的。

0: 这是 Cindy 王心凌的 Buy Back， 这是Jessie 妈妈想要顶给她家的小宝贝若瑄的一首歌曲。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想要点播歌曲的话，你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我们有一位听众传留言过来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Y。我想点张学友的《又十年》，特别点给所有40岁以后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我觉得我们过了40没有多少个十年，所以我们要珍惜所有的光阴，不要浪费时间在不值得的人身上，然后要抓紧时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成就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因为时间不多了。

0: JY 想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首歌曲，张学友又十年，他提醒我们说时间不等人，有什么事情想要做的话就赶快去做吧。
1: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这是巫启贤的《你是我的唯一》。想要点播的这位听众呢，他叫做 Anson， 他想要点给他的老婆。我原本跟他说今天有点满咧，明天可以吗？他说哈，明天老婆不知道能不能听到耶，就一定要今天，因为老婆今天就在车里。他的老婆的名字叫做 Avril， 刚好也是你吗？这是你的老公 Anson 想要点给你的一首歌，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 Anson 留言说，想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一直那么用心的照顾我们的宝宝，一转眼我们的 baby 就快要两岁了，这一路走来相信你真的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很多时候都是你默默撑起我们的这个家。有时候我可能不太会表达，但是我都看在眼里，也很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Avril， 谢谢你成为我的太太，也谢谢你成为我们宝宝最温柔的妈妈，你就是我的唯一，也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人。

0: 巫启贤的歌曲《你是我的唯一》。今天的我要点歌就在 Anson 跟 Avril 非常甜蜜又浪漫的这个告白的留言当中结束了。如果你还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记得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只要你在那个首页哦，有找到就是我跟嘉怡的那个海报的话，你就点进去里面，你就可以填写这个线上的点歌表，然后你可以指定日期，这个非常的适合如果说你想要祝你的亲朋好友生日快乐，或者是说有什么结婚纪念日等等之类的非常重要的日子害怕忘记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线上的点歌表的方式来填写。当然你也欢迎可以在明天傍晚7点到8点的这个时间段通过 WhatsApp88551003， 或者是说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都可以点一首歌曲的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有一些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还有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跟 Bridal Road 的路段之间，这些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如果你会使用到这些路段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在明天的下午的时候，气象署预测在北部、东部跟中部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更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老萧萧敬腾狂想曲，刚刚也听到了 BZ One 的《是我想要的》。晚上时间8:18，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交通状况是怎么样的哈？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CTE 往 SLE， 就在 Amagio Avenue 3和 Brother Road 之间的那个路段，目前车速是缓慢的。另外TP 前往 SLE 在 Bongoru 和 Pasuris Drive A 的出口之间的路段也在堵车，如果是行经以上路段的话，小心驾驶。这两个地方交通灯失灵，一个地方是在 Ferrer Road， 就在Empress Road 和 Ferrer Road 交界处那个地方，另外是 Yochugang Road 前往 CTE Sleep Road 的交界处哈，就是包括 SLE 的交界处那个地方，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天气怎么样呢？目前平均温度29度，气象署说未来两个小时将会是多云的天气。那个今天是星期四哈。星期四我们的拉阔夜今天晚上会9点过后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坐在我身边有夜搭子，我们 UFM 103的女儿回娘家了，资源回来马上听一听她最近的新歌，超级可爱。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我一定要等着最后这一声出来先，我一定要等着就是秉秉的这一声出来，然后我才甘愿讲话。对，而且这一声已经成为就是在这首歌里面的 bonus， 你知道吗？亮点的那
1: 种感觉。其实不是秉秉的声音。
0: 真的吗？
1: 不是他声音，
0: 不是冰冰的声音，
1: 不是，
0: 怎么会？我一直以为是冰冰的、啊，
1: 对，好像很多人都以为是他的声音，嗯、哦，对，但其实不是，哦，嗯、但他跟他的声音其实没有差很多，
0: 嗯 ，OK， 已经，因为我刚刚在。就是空中有说，就是103的女儿回娘家了嘛，
1: yeah.
0: 马上有听众说，哦，是卡爷，Very good， 谢子若，嗯，如果是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子若已经用这个名字好几年了哇，嗯，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会常常都会说，哎，卡爷回来了，然后今天的子若就是昔日的卡爷
1: ，Hello，、yeah. 我又来了，
0: 而且这一次我发现你最近。这一两年你的那个创作是属于那种就是平均一直在陆陆续续在产出的一个状态，
1: 是就是做作品的 方面，
0: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蛮好的，
1: 嗯，还不错，因为其实这首秉秉这首歌是妙如写的，
0: 对
1: 对，然后是 Sean 制作跟编曲嘛、嗯、
0: 是，
1: 我觉得有跟他们合作的话，就是我可以尝试到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写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我自己的风格，嗯，对，像这一种类似的风格，我可能我自己写我写不出，
0: 为什么？你是觉得它就是比较趋向于甜美可爱，
1: 嗯，然后我可能就，嗯，我的比较大的一个个性的底色可能不是甜美，
0: 是
1: 可能有一些些啦，嗯、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一些比较熟的粉丝还是什么、嗯，他们就会觉得哇哦，这首歌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一下，嗯，跟我以往的风格差的有点远，
0: 但是这也是一种惊喜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你的声音很 hold 得住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把一首甜美的歌唱成就是不是太甜美的感觉，嗯，
0: 它就是带着微甜，嗯，微甜跟那种微甜熏。
1: 嗯，对对对，
0: 有一种微甜熏的感觉。
1: 是，
0: 这个是子若，谢子若哈，最新的可以说是最 latest 的一首作品《漫山遍野的喜欢》。嗯，就是单单是歌名来说，我觉得就已经是爱是溢出来的那种。
1: 对，嗯，我那时候收到这首 demo 的时候，我就是听的时候，我想说很喜欢，因为它的那个曲风。很活泼，但是又不会说过于可爱，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也不太适合过于可爱。
0: 你这个年纪很可以过于可爱啊，非常可以啊。
1: 但可能我不是那种太可爱的类型的。嗯、我想说，哇，很就是很特别，就是又是我没有尝试过曲风。然后后来就是妙如又跟我说，哎，他的那个就是歌词写的啊，其实是灵感来源是。我跟我的猫、嗯、就是秉秉
0: 秉秉，
1: 然后就哇，我说那必须唱，那必须唱。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我就是许愿得来的，因为我一直想要有一首关于秉秉的歌，嗯嗯，然后我又不想要把它写成就是一些很悲伤的那一种类型，嗯，对。但是我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想说我要为我女儿写一首歌，她要有一首歌这样。对，所以那时候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哇，完全实现了我所有的愿望。
0: 嗯，如果大家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啊，就是我们昔日猫斯公路的主唱卡爷，就是可以说是自己。发了单曲很多年了嘛，从这个春日一，
1: 对，春日一是去年，
0: 对对，嗯，哦，春日去年更早是山高路远更早吗？
1: 没有，山高路远
0: 也是去年呢、啊，
1: 山高路远是
0: 前年
1: 初，嗯，今年初，
0: 今年初
1: 是，
0: 哇，原来， 原来时间
1: 因为认识太久了
0: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三首的那个是让我们有一种就觉得哎、欸，子若子若在那个就是陆续在出单曲的那个轨道上是很开心的，
1: 对，就是有努力产出一些个人的作品。
0: 听说气泡酒的感觉微甜微醺不失个性，然后也有听众说魏如萱是 A5A5A5A5A 你是 5A5A5A 不错吧。阿伟说 This song called 5A5A
1: 5A
0: 对对，你没有觉得我们听众还是挺可爱，就是挺吃这种调调的。
1: 其实我前面那一段哦，就是我在试唱 demo 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太确定前面那一段我唱的适不适合或是好不好听。然后一开始 Sean 的想法是说没关系，如果真不行的话那这一段那个这一段就让就是妙如帮你配唱，然后就有一个不同的音色的一个反差感，他说也是可以。但后来我录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把我就是这一段我还是有用我声音去录进去，对，最后就是还是有用，就是用的还是我的啦，对，然后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有点就是太不适合我的音调，然后就是有点听起来会那个反差感太大，这样
0: 就是偶尔我们就是常常吃麻辣啊，吃重口味啊，然后偶尔吃点酿豆腐也是不错，
1: 对，
0: 或者是来一个小清新，对不对？
1: 是，
0: 对，所以你这首歌我一听到的时候我是相当惊喜的，我就是相当私心的在叶搭子，就是连播的那种感觉，
1: 有
0: 就非常有。Party 耐不住，因为我星期五一个单元叫 Party 耐不住嘛，然后它就是那种 chill out， 然后让大家听了很微醺的音乐的那种氛围感。
1: 是，那这一首录完之后到正式发行中间这一段时间，其实我非常的兴奋，就是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我很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就是他集结我很多愿望嘛，再加上他跟我以往所有的有过的一些曲风都不一样，然后又是关于饼饼的，就是又关于我的猫了，就哇超兴奋，我想说快点快点。
0: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如果就是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养猫，然后我周围的有一些同事啊朋友啊他们就会讲为什么不是狗，我说我喜欢猫啊，他们说为什么你喜欢猫，我说因为是子若。真的有好几个都知道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就是看着你从小不是你从小是你你吧，从小的饼饼你知道吗，就是饼饼就是从 baby 的时候然后这样子
1: 真的
0: 啊，我都有一种我在医养的感觉，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他小时候的照片，就他刚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会哭然后终于可以体会说哦为什么有一些母亲看到自己小孩小时候的照片会想哭，是那种感觉，对啊，然后其实饼饼对我来说是一种我觉得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是因为他对我来说是种救赎，对，救赎于什么，其实我也不觉得我活得很苦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人生里多数的时间是一个人的，然后之前我其实也不怕孤单，我也不觉得一个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还蛮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反正我有了他之后我觉得很不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有时候因为我这个年纪身边其实蛮多朋友就是已经有小孩了嘛，然后就很想要问他们说你们看着你们小孩就是慢慢长大什么的，但是会不会就是某一天比如说真的很大了，比如说一个小 baby 然后长大可能十年后啊或是二十年后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就没有那种很可爱的感觉，但是我看饼饼他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成猫，
0: 对，
1: 可是他对我来说就还是一个 baby，就从他来到我身边第一天到现在他已经四岁了，我真的是永远看不腻，就是每一天我都觉得他好可爱，
0: 是有在关注你的 IGS 的话，
1: 啊，
0: 就会看着你每天看着他都是那种姨母笑，欸，就是就不管他长成什么样，不管他的身形他的脸庞有任何的改变，啊，不再是 baby 那个时候的那种那种状态，你还是会觉得他
1: 就很可爱，我永远看不腻，因为我其实有幻想过，如果我今天生了一个人类的小孩，我觉得我会腻我觉得可能到某一天我会觉得，欸，你怎么这么不乖，然后可能会有不可爱的时候，但是冰冰真的没有
0: 所以他真的就是你很好很好的一个陪伴，
1: 他真的他什么都不用做，他就是趴在那边，我就觉得哇好幸福，就看到他，我就我很常跟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这么可爱
0: 有感觉到，
1: 对虽然他都不理我
0: 对他就是这样子的。哎呦，看到听众已经开始在听着说 Oh my god， 卡爷来了，
1: Yes yes， 我来了，
0: 谢子若 OK 蛮高，然后也有听众开始点歌了，就很想听你清唱，
1: 清唱什么歌来，
0: Oh 不 OK， 有听众点了这一首嘞，这首歌也是啊，也是因为你翻唱了这首歌，所以我超爱这首歌，
1: 如愿吗，
0: 周杰伦的迷迭香，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那个短发然后打着那个卡轰，你们就跟 Claire 另外就猫叔另外几位团员，
1: 以前我们以前就是有在做一些翻唱，
0: 对，那个是在 COVID 之前的，
1: 因为我记得因为 COVID 之后我们解散了，没有了对，我们就接不到活了
0: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了你们的那一首 cover 之后，我就觉得哇原来迷迭香这么有味道的，然后那个时候 COVID 刚开始，大家都在就是各自自己用手机来spend me time 的时候，然后当时不是有那种全民 party 啊什么 K 歌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我就用那个 app 在唱迷迭香，就是因为你我也爱上了这一首，对，资讯回来 OK， 资讯回来啊，继续锁定啊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日，今天星期四，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日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今天晚上夜搭子的搭子听歌搭子是谢子若，刚刚就分享了他最近的一首单曲，叫做《漫山遍野的喜欢》，写给他最心爱的宝贝猫猫，名字叫做饼饼。
2: 是，他其实叫蛋饼
0: 哦。
2: 是，
0: 已经我们已经忘了他叫蛋饼了。
2: 对，因为他其实蛮多名字的，
0: 嗯，
2: 就我现在都叫小宝，但有时候他做错事我在谢小饼。
0: 谢小饼哎，那我连名带姓更亲哎，对，
2: 谢小饼，
0: 你给我注意啊，谢小饼。哎呦，
2: 是
0: OK， 嗯，要清唱了，这个时间
2: 啊，我要来清唱了
0: 吗？对对对，
2: 都没有准备欸，你没有跟我 say 好这一 part，
0: 我完全我就知道这个 part 完全不用 cue 你的，因为上我节目的就是基本的那个 package 里面有包括清唱的部分，
2: 是，哎，对，我上一次来有唱如愿，
0: 嗯
2: 嗯，所以这一次要唱，刚刚有听众朋友点迷迭香，
0: 对，迷迭香，而且迷迭香它是那种需要一点伴奏的，这个就是更考清唱了，
2: 嗯，
0: 是不是，
2: 所以不管好不好听，嗯，你们都要说好听，
0: 这个就是你爱饼饼的爱。
2: 对
0: 对不对，
2: 是，
0: 嗯，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2: 直接来，是不是，
0: 对对，直接来。我好想要帮你伴奏，我又怕把你带走，带去荷兰去了，
2: 大家再绕回来这样。
0: 是，
2: 好久没唱，好，我来试试看哦。
0: 嗯。

0: 爱的甜味蔓延发酵，一杯来得刚好。谢谢。
1: 哇，简直怎么可能只是好听两个字可以来形容的，醉了。听众曼哥说陶醉，真的非常的陶醉。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是老天赏饭吃，
0: 谢谢。
1: 包括你的容貌，
0: 耶、yeah.我跟你说，我每一次见到可明，我都要被称赞到往天上飞。他每一次都要一直要称赞我。
1: 我每一次看到你，我就忍不住。虽然我见到的美女也不少，每天照镜子还是看得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就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有一种就是女儿出落的更，你知道吗？更卓越，更养眼的那种感觉。
0: 很好，因为我比较爱漂亮吧。嗯，就是我其实很常会，我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去琢磨，比如说新的造型或者新的妆容。嗯嗯，然后像最近看到这个新的眼妆的画法，然后我就会去，就是花很多时间去自己去练习这样。
1: 就这种是女生，只有女生才会懂得那种小小乐趣跟小确幸，而且我们一找到那种确幸的时候，我们就会就觉得好开心。
0: 对啊，就自己玩得很开心。
1: 对对对，小小的，你看，像如果是大家有在关注子若的社群媒体的话，就会发现他有时候他可能会玩一下这个陶土啊，有时候他又玩一下书法呀，嗯，都是养生养心的一些。真的是 spend me time 的一些活动。
0: 对，我会很常偶尔会冒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新的爱好。嗯，像我前阵子就去学电吉他。嗯，就是突然想说，我好想要去学，然后就赶快就去报名上课。
1: 所以有坚持下来吗？手指受得了吗？
0: 有，就是我之前有问老师说我能不能戴那个指套。嗯，因为我想说我怕会太，因为我以前有学过木吉他，就是自学，但是我真的太痛到我坚持不下去。然后电吉他其实还好，因为它那个琴桥其实比较浅，嗯，就它比较好按，就是你不用按的这么用力，它那个声音比较会出来。
1: 因为电吉他靠的是音响，木吉他靠的是实力。
0: 那木吉他那个我手已经痛到没办法，它那个声音就出不来。嗯，对，后来还是有练到说它有长那个茧。嗯，对，有，就是现在，可是就是现在还在初学阶段啦。嗯，对，
1: 那个厚度化成音符，长茧的这个举动也是挺浪漫的。痛苦痛并快乐着的一种浪漫，
0: 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会，他那个破皮会很想要去撕。
1: 子若最近因为就是有这首妙如跟 Sean 他们为子若打造的这首歌啦，而且是特别是你跟你的饼饼，就是猫猫的一首，可以说是相爱的一个证据吧，对不对？叫做《漫山遍野的喜欢》。嗯，然后之前的这首作品《山高路远》是在今年年头，可能可以分享一下这首歌。
0: 嗯，山高路远的话是我有厚着脸皮去找 Martin 老师。嗯，我就因为 Martin 老师之前有帮我们做那个热带雨，对，然后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会拒绝我，但是我也想说就是有问有机会这样。然后就是很幸运的 Martin 老师有，因为他那时候是有跟我说他现在就是会筛选一些他想要做的歌曲类型。嗯，对，然后他听了 demo 之后他说就是他很愿意就是尝试一下，因为他觉得这一首不是很 typical 很典型的那一些算是中文流行歌这样。嗯，所以因为我有跟他说我其实想象不到山高路远他要以什么形式的编曲会去给他做会比较好。这一首是我第一首用吉他，算是不是用钢琴为主乐器写的歌，所以其实写出来的感觉跟我以往写的都不一样。对，然后后来 Martin 老师就是哇，我第一次听到 Martin 老师传回来的那个 demo 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很容易自我感动那一种，就很常听我自己的歌，然后听到自己在那边流泪。然后真的觉得哇，真的就是我也有那种感觉。就是山高路远他其实在说什么，山高路远其实他 是我想要，本来我想要以谢子若这个个人名义出的第一首单曲，嗯，但是因为制作时间跟那些档期什么的就没有排上，然后再来就是后来就也写了春日一嘛，所以就先把春日一给发出来。
1: 嗯，
0: 其实山高路远是在春日一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然后为什么我想要把它作为第一首，那时候是因为我觉得从卡爷这个猫速公路主唱的身份，然后经过一些年，然后到我再要用子若这个名义出来继续做音乐，就是我这一辈子一直在热爱这件事情，但是虽然换了很多个身份，但是我觉得这样一路走来就兜兜转转，我好像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心境上的一些变化也是。所以山高路远，我当初想要讲的是我从以前一直做到现在这些路，就是走下来其实会觉得山高路远，有时候还是会很想放弃，你知道吗？就是像我的第一句是，我刚过了一个山坡，我以为是一个山头，就其实你只是过了一个很小的山坡，我以为我已经过了 一座很大的山头，但是其实没有，你前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你要去克服一些困难。对啊，但我觉得人往往你在坚持做一样事情，你在坚持要走一条路，你走了很久很久，中间难免会失去耐心，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要记得，其实就是你走过的所有的这些路它都不是白走的，我觉得每一步都是一步一脚印，对，反正有一天大家一定会，就是你继续坚持下去一定会到达你想要到的那个地方。对，所以山高路远其实为什么我想要把它作为第一首，是因为作为谢子若我以个人名义发的第一首音乐单曲的话，我觉得很适合，就不管以前是猫速公路的卡爷还是现在的谢子若，不管以后有多少山高路远，我觉得还是会一直在坚持下去。对，
1: 你是要在怎么样的一种高度，然后才会看到说，原来我只是过了一个山坡，并不是一个山头，对吧？而且这首歌，它不只是可以就是回望过往，它也可以眺望未来。
0: 是，
1: 那个山高路远可能是我已经走过来那么多了，
0: 对。
1: 但是前方，它可以是很多的挑战，也可以是很多的未知的精彩。哇。
0: 所以真的有差哦，
1: 有差，对。而且你的歌词是很耐人寻味的，
0: 对，
1: 就是慢慢去品你的歌词的时候，你会就是看到子若不只是一个对对对，不只是一个微醺甜美的一个女孩，
0: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的个人作品，我其实对歌词要求非常高，
1: 是
0: 我会希望我想要表达的所有的诠释的一些意思，它可以深入浅出，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蛮困难的，因为在这个它讯息量很大又来去很快的一个现在这个时代，你很难。比如说我出一首歌，我很难花很多时间的去跟每一个听众去解释说，你知道我这一首歌我这一句在写什么，那一句在写什么，所以我希望就是，但是如作品发出来了，有机会听到的，有机会因为我的一些文字被疗愈到的人，我觉得多一个是一个，对，所以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一些作品里面，我那个歌词我都会花蛮多时间，我会确保说我的歌词它是要10年之后我再去读我这一首歌词，我还是可以理解说我当初想要讲的是什么。
1: 这种就是创作人的执念，
0: 是他虽然可能不是一个比较主流或是可以一听大家就会接受度很高或是大家就马上会喜欢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既然要做，我觉得我就是要做一个10年后的自己还是会喜欢的东西。
1: 资源回来之后，我们马上来听一听谢子若《山高路远》。
2: 爱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曲也是好好听。对，这吉他很 sexy， 最后的这几个旋律，嗯、
1: 对，是马尔廷老师自己弹的。
0: 而且因为他那个节奏就是哒哒哒哒，
1: 对，
0: 咚咚哒哒哒哒，咚咚咚。我很喜欢这种旋律的节奏的那个、那个歌曲。
1: 要不要分享一下刚刚我们在错乱什么？
0: 我们在错乱到底？就是我记得你发了好多首，然后不只是春日，结果春日是更早以前，
1: 春日是前年。
0: 对，春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在你第一次上我节目应该就是春日吧？
1: 对。
0: 我记得当时听你的歌词，听到哭，
1: 是、那首确实是要哭的歌，
0: 就是很后坐力很强，
1: 时间就日子过太好，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过什么，今夕是何年？
0: 然后原来中间我们竟然少了一首《一晃一秋》
1: 哎、yeah.。
0: 上一次我跟 Xavier 聊到你的时候、因为那天他就是看到我超开心的在播这个漫山遍野的喜欢嘛、然后我就说啊、我好喜欢这首歌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更喜欢一晃一秋 原来我们忘记了还有一晃一秋，这是一个创作人的幸福吗？就是歌已经最近的产量就是出单曲出到有点多，多到忘了其中一首，
1: 也没有那么多了，
0: 不过算是就是平均产量还是不错的，
1: 至少就是这几年好像每一年都有作品出现。
0: 对对对，至少像是那个时候春日你回来的时候哈，当时我们是很激动，就是觉得子若你终于开始发单曲了，对，你终于开始，你终于回来了，
1: 是，
0: 对，就是那种大家已经等了好久，敲碗了好久，终于等到你，
1: 谁等？
0: 我至少有我对吧，然后听众 一堆耶，爱你的听众很多。这位朋友他讲听他的歌每次都有一种就是特别柔而且很疗愈的氛围，
1: 疗愈到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希望有人可以从我的作品里面去得到一些很正向的一些回馈，比如说你在可能你真的遇到一些人生低谷，然后听到我的歌就觉得OK 啦，就是所有的山高路远负重向前，我觉得就是到某一个 moment 它就是会是值得的，对，我希望真的有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还是你偶然听到，这就是我想要把我的作品给发出来的最终的目的。
0: 而且山高路远这首歌它跟你我觉得你每一首歌都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惊喜跟感觉，比如说有一些是在词方面非常的强，有一些是氛围感，
1: 是，
0: 然后这首它气势磅礴到一个也是让你觉得哇好大气哦，就编曲编得很赞嘛，因为大师级的这个辅佐有没有，
1: 对，然后那时候去拍宣传照的时候也是跑到就是山林里面去，对，因为我想要用那一种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就是有山然后有一些树啊什么的，对，可是后来就是 Martin 老师有说哎、那以后拍 MV 我说没有钱没有 budget
0: 需要赞助商，各位如果你也是真心爱子若的话 OK 现在可以马上站出来，那我们资讯过后回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一晃一秋，先说一下一晃一秋吧，这首歌是也是去年，
1: 是这首
0: 去年刚好秋天时候的作品吧？
1: 是去年吗？我不确，我不太，我不不不不确定，不敢说。这首也是妙如写的，对。然后当初他找到我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然后来我听，我说，是真的是我会喜欢的那种类型的风格，然后我觉得跟我的声线其实也蛮搭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尝试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对，然后这一首其实回想也不错，就是很多人可能就像你讲的就很搭，所有的东西都很搭，曲风然后声音跟所有的氛围，是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喜欢我的作品，然后多多支持，
0: 而且他这首歌在我印象里面是非常深情的一首歌，
1: 对， 就那种秋，你知道秋天都有一种那种淡淡的那种感
0: 伤，
1: 忧伤，
0: 对，它既是收获，
1: 嗯，
0: 也是沉淀，也是缅怀，哎，有一种就是啊，我要进入一个很寒冷的季节了，
1: 对，跟我的整体的能量很大，因为我是秋天的 baby。
0: 啊，
1: 对，我生于秋天，
0: 对，
1: 是不是说对处女座生于秋天，就是天生有点淡漠，
0: 对，天蝎有感，
1: 让我们一起
0: 淡漠，天蝎是深秋，对对对，一晃一秋，资讯回来之后，我们马上来听一听。那也特别谢谢子若今天回娘家做客，
1: 谢谢，
0: 期待下一次。
1: 谢谢我的谢谢我的美女 DJ，
0: 期待下一次再见到你。
1: 好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
0: 晚上时间9:14，晚上好，我是柯敏，这里是 UFM103 夜搭子。听了说非常享受今天晚上听歌搭子子若的声音，很舒服，听了心情好好。你去看他的猫，你心情会更好。你去看他的饼饼。 OK， 继续锁定在夜搭子啊，接下来拉阔夜 Are you ready？

哎呦，听众说哈哈哈哈哈，克敏今天晚上夜搭子拉扣夜，竟然是用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来开场啊，不是吗？而且你看，今年我觉得金曲奖非常亮眼的一个点就是金曲主持人嘛，就是他嘛，对不对？就是阿琳啊。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哎呀，他真的是一个被歌手耽误了的主持人，没有想到他主持起来就是这么自在，这么鬼马，就超好笑啊。然后从之前的那一些之前那个拿卢7-11的那个铺垫，然后一直到现在，前两天我朋友还在跟我聊，就说如果明年的金曲奖是阿琳跟动力火车一起的话，我说场面应该会相当的失控，但是也很期待就对了啊。OK， 刚刚那首是阿琳的 Life 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接下来有一些朋友已经站在摇滚区的你们，我觉得这首歌会非常的嗨哟。

0: 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是不是有太多的回忆了？听众说，这个让我想起新西兰旅游局的广告。然后，7837 Joseph 太爱你的 Life 的部分，每一次听完都会加到 Spotify 我的歌单里面。Oh my god！ 被他说 Crowd House 9366也是他讲啊、oh, ，It's really worth to waiting。This night， 夜搭子的拉阔夜，就是每一次都很期待啊。谢谢你们的爱，真爱哈、哦。这首歌，有一些人在听的时候是觉得蛮 sad 的，就是好像是一首很悲伤或者是绝望的歌，但是我一直觉得它表达的是另外一种坚定或者是互相支持的一种态度。人和环境可能都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比较艰难，但是我们就不要去想这是终点嘛，对不对？因为就是一个阶段呢、啊。Don't dream it's over， 就是来自几位合唱团他们1986年所发行的经典名曲。虽然整个旋律它是带着一点点的忧郁的感觉，但是内核是非常坚定的。主唱他的嗓音好温暖，对不对？而且就很舒展呢、啊。你有一种就是，不管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但是不会被那个阴霾所打倒的一种乐观的精神。整首歌的音乐质感带着80年代特有的怀旧和迷离的感觉，但是副歌部分的旋律就是太抓耳了，太有力量了，有一点像是一道微光直接击中我们的内心。李娜娜说 Come in nice dream 勒，原唱太好听了 Yes 9:28，谢谢你继续的锁定在 UFM103 克敏的夜搭子拉阔夜。接下来这首歌是今年金曲奖，也就是金曲37的遗珠。我觉得他，我本来是非常看好他的，而且我觉得他一定应该会进入这个金曲奖，就是因为他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嘛。然后我的眼睛就是看准他一定拿奖的，结果他没有拿奖。当然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是陈贤静，我也很喜欢，只是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不是 Joyce 就以思
1: 就是高铁站接他那个早上脑袋就有这个和弦，因为觉得好平静的感觉，我第一次知道说喜欢原来可以是平静的，然后它就像是流水一样，所以我就跟他过完了非常快乐一天之后，我一样是高铁站送他回家，然后送他到高铁站，然后他在去高铁站的路上跟我讲说他被他交往3年半的前男友劈腿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然后不相信爱情。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很想跟他说

记得啊，我刚刚在高铁站就送他离开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以后一定遇到一个也很可爱的人，然后他也会很喜欢你，不要因为一个男生欺负你就不相信爱情。然后我就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写这首歌了，然后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就在这个地方闻到这个女生的香水味，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她没有弹完吉他为什么会有她的香水味，我就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我在抱她送完她离开之后，我就只有在抱着我的吉他了，所以我这一段就这样写。我就在想说我什么时候还想再见到这个人，我就觉得是等吉他上面的香味不见的时候我想再见到她，那我就想唱这首歌给她听，所以我这边这样写。

0: 你说话的声音好气。谢谢各位。
1: 这是来自 Joyce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他这首歌就是听了这个 Life 的版本，我好长一段时间其实都有在单曲循环，很喜欢听他讲故事，尤其是创作这首歌后面的故事。那加上这首歌本来就是木吉他的那个部分哦，是超级纯粹的哦，你听到那个木吉他的那种质感，嗯，而且他就吉他很厉害的一个女生，她的吉他超级灵动，跟她一样，嗯，所以整首歌都是营造出一种很温暖、很细腻、很饱满的层次感。尤其她的声音已经是够吸引人了哈，然后你听到那个琴弦在波动的时候，有点像是心跳的频率一样。我愿意服从，带我走，只敢要。Joyce 他的声音非常的有魅力，对不对？这首歌其实 不仅仅是他专辑的起点，也是一首就是有那种很充满了晕船的那种感觉，这种直球告白的一种很温柔的作品。你说话的声音好细，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听说好喜欢他，讲话很小男生耶。对啊，他里面是个小男生唱歌是甜甜的。是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他的纯爱俱乐部 Joyce 纯爱俱乐部的那个 Life 的版本哦。嗯，长达这个五分半的篇幅里面，我觉得把他对爱跟缘分的那种信仰就是很直接的说出来，我觉得就是他创作的初衷在每一首歌里面都可以感觉得到，非常简单，非常直接。 Baby believe 好9:38夜搭子拉阔夜下来这一首呢，是很多人就是对于他充满了无限的惋惜。嗯，然后他的这一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收录在他2009年的翻唱的专辑叫做 Timeless 克拉斯克当中，然后用他非常标志性的 New Soul 那种新灵魂乐的风格跟 R&B 的唱腔，就是诠释了这一首可以说是奥斯卡经典之作哈，慵懒内敛而且满满的爵士质感的全新的生命力。

One of my favorite song, Moon River. 阿伟他也说，哇，这首的 song well over the rainbow， 那是另外一种感觉，对吧？4652觉得，哇，这些歌曲完全就是喝酒听音乐的夜晚的那种心情。刚这个版本来自方大同，方大同，我觉得他唱的很简约。很有点像是在跟人说悄悄话的那种感觉，因为原版是很空灵的嘛，原版是管弦乐，但是方大同的这个版本呢就更简约一些，而且他唱的就是他的嗓音很松弛，很温柔，很松弛，有点像是一位经历了很多沉淀的一个诗人，或者是一个在旅行的人，在路上的人，然后在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他终于就是回到了内心的那种宁静。我觉得这个现场的演绎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舒服的。方大同，9:43 UFM103 叶搭子拉阔叶。接下来的这一首 Live， 它是在音综当中《生生不息》宝岛季第八期的 Live， 两位歌手都是我非常非常爱的女歌手。

0: 原唱范晓萱，范晓萱这首歌本来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当我看到了哇，魏如萱跟窦靖童就是他们两个来诠释这首歌的时候，我简直是尖叫。然后当然他们两个就搭配在一起，简直就像是那种真的非常非常和谐的，就一个舞蹈，太畅游太自在了。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这是生生不息的第三季的这个版本。听众讲说我也很喜欢这一首，柯敏，你刚刚介绍的 Joyce 的那首歌的中文名叫做什么？叫做你说话的声音好细，粗细的细，就是你说话的声音好细。然后有听众讲说不要害我柯敏，我在工作不可以醉啊。就是现在就是一种好想要醉的感觉啊。 OK， 也没有办法，因为拉裤夜就是给我们这种 vibe 就对了。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 优选好歌 f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拉阔夜，星期四的晚上 ，OK， 因为今天晚上我有听歌搭子嘛，子若，所以我们的拉阔夜就从9点到10点这个小时往后推了一个小时，就是那种有一些朋友等 live 的，等到花儿也谢了的感觉，对不对？但是至少听到我们今天晚上听歌搭子他现场的 live 又是不一样的一种心情，而且他有那么赞的一把声音，又带来了新歌，耶、yeah， 那刚刚是有感林宥嘉他的《致姗姗来迟的你》。那个编曲很不一样，把那个整首歌的调调啊，感觉上都换了一种情绪。有时候我觉得 live music 它就是美在这个地方。第一，它跟我们听到的就是录音室的版本是多数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编曲可能会多了一些新意。再加上 live 它存在着它的不完美的那一种，我觉得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然后很多的这个 live演出啊，他都会有一些故事，有一些心情的分享。我们会听到现场的不只是歌手的声音，然后包括了在场的那一些歌迷啊、听众的声音在里面，所以对于我来说，它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魅力。所以在我们星期四晚上呢，夜搭子我的晚班哈、就有这个拉阔夜哈、就是特别为你准备了 live music。在进入最后一首歌之前 ，OK， 先看一下交通状况。CT 前往 SLE 在 Amgill Avenue 1的出口之后，那个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CT 一前往 SLE 在 Amgill Avenue 1的出口之后，开车小心。另外也要提醒你 ，SLE 往 CT 一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SLE 往 CT 一就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哇！接下来这首歌真的也是一样，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那一个年代。

0: Whiskey Alto Sax。
1: 主唱 Christopher Cross， 哇，他中间那段假音，对，非常标志性的假音，跟他清亮的声线，真的就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听众说就是单单前奏一下哈，鸡皮疙瘩起来了。我其实刚刚听到他在中间就是编曲当中他的那一段那个管弦乐的那一段的时候，哦，真的我也是有一种鸡皮疙瘩，就是你觉得整体的那个听感就变得很饱满，而且他也把当下啊，当年对大都会纽约那个纽约 City 的那种迷人的夜色跟浪漫的氛围完美的就是给展现出来。这首歌 After Steam Best That You Can Do， 它其实是1981年非常经典的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叫做28佳人花公子的主题曲。那这把声音歌手就是 Christopher Cross 啊，这首歌也荣获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听说有想到那个旋律出来的时候，就会想到那电影当中男主角在追他的真爱的时候，哇，就是好浪漫啊。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电影就是造就了这些音乐，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哎，这个音乐真的是让这部电影锦上添花，对不对？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到底是谁造就了谁呢？我真的忍不住中间那一段间奏，还想要再听一遍。

说我要疯了。叶大子拉阔叶每一次都会给我惊喜，也不要抱这样高的期待，但是我们就跟着感觉走呗，对不对？像张震岳新专辑的这个名字一样，跟着感觉走。有时候我也不一定真的就是把每一首歌准准的编排好啊，有时候是跟着感觉走。但这首歌真的，它那种爵士风格跟轻柔的摇滚太赞了，中间的那一段也是太赞了。8913说太经典了 ，Artistin。好，10:04了，晚上好，我是克敏，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叶搭子。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晚上10:20，你好，我是克敏。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心情啊，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很怀疑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就处在一种很不稳的一种心情状态里面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以往花了很多的时间不知道在干嘛啊，然后对未来也不是特别的有把握，然后对当下又不自信。我最近我觉得我是处在这种心情里面，但是我也很 OK， 就是它不是一种心情不好的状态，它只是一种过度的状态。我觉得成长它必须要经历过这一些怀疑的过程，自我怀疑，然后可能你会把你以前的一些比较执着的一些想法，就是你会把它给放下，这些过程肯定是一种动荡的一种阶段的，但是这应该是好的吧。就我觉得我们审视自己，看回自己的很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是来 judge， 就是我们来评断我们自己，而是它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把可能自己曾经相信的一些东西再拿出来再审视一下，然后把自己以前坚信的一些东西再问一问自己，然后本来很自信的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我的点建筑在这个点上是对的吗？就是重新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是嚼果汁机一样的嚼一下自己的想法啊，内心啊。听众说怀疑自己是我的日常，谢谢你哈、谢谢你的同在。就这个应该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对吧？OK， 好，我抒发完了。那个叶搭子树洞这个时候开放热线669-1003 669-1003。我今天其实也收到一位听众跟我分享了一个讯息，就是他又写到，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就是讲到自己家变，然后他也还在很用心的就是努力付出但是没有被珍惜的那个听众啊。然后呢我刚刚说到这个讯息是蛮长的一个讯息，然后他说克敏，其实前两天叶搭子树洞，就是大家会不会把心目中的那个努力付出但是没有被珍惜的那个完美先生的一个形象，然后就投射在这位听众了。他说不管现实是这么样，然后当时大家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想法，那我们都说清官难理家务事，更何况这是一面之词。他说难道女方一点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吗？这公道吗？世界上很多的悲剧都会因此而产生，所以他说你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你也一面倒吗？我觉得确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只听一方，因为那天晚上也有蛮多的一些 WhatsApp， 有听众就说如果说我们听女方那一方会是怎么讲，可能故事又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确实，因为在感情里面，就好像也有一位听众他之前发的一个讯息，他说没有所谓的谁赢谁输，就是没有走在一起了，两个人都是 failure 了。就两个人的 feel 了，不应该说两个人都是 failure， 就是两个人的 feel 了。但是 feel 也不见得就是说我们这辈子就完蛋了，对不对？可是我很谢谢这位听众，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他说的很对，确实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叶搭子树洞更是没有办法去断家务事，清官都没办法断，叶搭子树洞怎么可能断得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单元它不是一个辅导节目或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节目。辅导节目以前我也做过，有辅导员来辅导，然后解决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去 Joseph Ask， 对不对？但是叶搭子树洞它是就是让你可以拨通热线，
然后把你的心情倾诉，在空中倾诉出来，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然后呢，我能做的，我在这里能够做的，也就只是非常微小的一个点，就是接住你的情绪。如果那天晚上啊，我想啊，换作是女方打进来的话，我也会一样的聆听，一样的 stand by her。这个就是树洞的精神。啊，不知道今天晚上跟谁有缘，我会接到谁的电话呢？6691-1003，6691-1003，热线开放。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你好，我是克敏。
2: 喂，克敏。
1: Hello。
2: 你好。
1: 是 KT 吗？
2: 哇，你好厉害！
1: 听得出你的声音特质非常的明显。以后打电话进来要先对山歌，有那种哎。啊，有看到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有看到你昨天晚上发信息说一直拨热线没有拨通是吧？
2: 对，我就想说，哎呀，今晚又是拨不通了。
1: 嗯，谢谢你这么捧场哦。嗯，
2: 别来无恙，还好吗？
1: 别来无恙，对，就是长胖了一圈。
2: 至少只是一圈，我应该是长胖了两三圈吧。
1: 看那一圈是多大一圈哦，因为就在你知道出国就是这样子的啦，出国真的是比较没有节制的在吃，很难像我们在新加坡这样子，比较可以在我们的规划的那个范围内，对吧？
2: 是，就是走两三步了就哎呀看到好吃的就停下来吃一下，再走个两三步哎好喝的也就停下来喝一下，
1: 因为你就抱着那种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那种感觉啊。
2: 是，就是啊，反正都已经来到这边了，不吃又感觉对不起自己，对吗？
1: 是，而且朋友就是那么热情的，就是带着你说，哇，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试，就是错过不行的那种，肯定真的是要赏脸的。
2: 是，绝对绝对。
1: 对，所以我回到新加坡来，我这几天我都还是一种，就是觉得我的肚子还是在一个肿胀的一种状态。
2: 什么？真心不好意思。
1: 肿胀。
2: 肿胀，
1: 就又肿又胀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肚子一直在肿胀的状态
2: 啊？我就是回来的过后，就在跟我的太太还有我的朋友们说：“哎，糟糕了，我的那个工作的裤子不知道穿得下吗？”
1: 哦，你们去哪里？
2: 我去韩国。
1: 哦，哇，
2: 韩国
1: 跟带着小孩一起去吗？
2: 是因为。其实我太太是韩国人，所以就回去的话算是回娘家嘛。
1: 哦，
2: 所以我的孩子也就会去见见他的那个表弟表哥表姐表妹们，帮他们差不多一年就聚一次，然后能够一起玩耍。对，
1: 哇，跟韩国老婆，你知道，就是成为另一半，你们有没有文化上的一些冲击那种？
2: 啊，什么？
1: 就是娶个韩国老婆啊，在文化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2: 多少会吧，就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他因为他是独自一个人过来新加坡这边住，然后他也就感觉在这边的那个文化方面，像你说的，可能有时。他们那边韩国人的可能那个举止跟他们的谈吐方面稍微会比较谨慎一点，对吧？然后可是也许这边新加坡我们怎么说，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比较感觉熟悉了，对吗？可能家人之间呢，他们也就熟悉了，然后有时说话的时候也就觉得哎，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种亲切的那个谈吐的方式，可是可能对他们来说，哎，听起来的时候又感觉有点不是，就是没恰到那个点，这样。
1: 你们怎么认识的啊？你们怎么认识的？你跟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2: 怎么认识的？那是要听看是谁给的那个 version 对吗？他的版本还是我的版本？
1: 是吗？你们两个会有不一样的版本没？
2: 其实怎么认识的大概是差不多一样了。可是朋友们啊，还是其他人，他们有谁追问？哎，那是谁先就是采取主动的，对吗？
1: 对，谁追谁，给你一个机会。
2: 对，所以我们就说哦，就看要听谁的版本啊，对吗？
1: 哦，所以是你追他的对吧？
2: 呃，
1: 他的版本啊，我讲的是他的版本啊。
2: 他的版本肯定肯定。
1: 那你讲讲你的版本呗。
2: 我的版本就是OK 啦，在空中的话，我的版本也是我追他。
1: 哎，求生欲很强哦，很在线哦。
2: 对呀、啊，他们不是每次说吗？有一句 Happy wife, happy life 的。
1: You very smart。那就是你追他那个时候是他是会讲，就是你们是用什么？用英语在沟通？
2: 用英语，对。其实到现在呢，还是他在新加坡也就住了多。超过十年了吗？
1: 嗯，
2: 接近16、17年了。
1: 嗯嗯，
2: 然后也就我们又用那个英语来沟通，虽然他以前有尝试要教我韩语。
1: 嗯，
2: 我是读得懂他的那些圈圈、四方形之类的啦。就是你刚刚拼起来的话，我是会读。
1: 嗯，
2: 可是你要我沟通的话，我只是那些基本的、比较简单的。可能他算是他们那边的幼儿园的那个程度。
1: 嗯，对对对，而且有时候我们就不一定学懂那个语言，但是学会一些那个民族的一些特色，就比如说你在喝烧酒的时候啊，我发现就韩国人喝烧酒，他们那种那一口下去，他会有那个很畅快的一个，
2: 那个就是。绝对是一定要学会的，
1: 是真的，就是很有感觉啊，那一口很有感觉，
2: 是就一口直接跟他灌下去的话，就那个把那个声音发出来一下，
1: 对对对，真好玩，就吃韩国餐也是这一样的。哎，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就以有一个韩国老婆的这样子的身份来说哈、哦？本地你觉得道地的这个韩餐有几间吧？
2: 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吗？
1: 在新加坡的。
2: 哦，在新加坡啊。
1: 嗯。
2: 在新加坡，其实，在新加坡比较常，就是人们通常也就会提到的那些，在那个丹戎巴格吗？
1: 嗯，丹戎巴格 Trust Street 是吧？
2: 对 ，Trash 那边就他那个好像他们的那个barbecue， 韩国料理的 barbecue， 然后他的牛肉，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吃来吃去走来走去，就是尝试过不同间的那边那一间，觉得也就蛮算是比较口感比较好的
1: 哦 ，OK， 就是食材比较新鲜的，食材比较好。
2: 嗯，就主要我们那边去，我们就吃他那边的那个牛肉嘛。
1: 嗯，
2: 对，然后他的那个口感，就是他的肉又嫩、
1: 嗯，
2: 然后你咬的时候又多汁，这样。
1: 嗯，
2: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觉得，那个是算还感觉吃了蛮好的。
1: 嗯，
2: 然后在新加坡，当然就是那个价格就比较贵啦，跟韩国比的话。
1: 嗯。所以多数你们自己在家里面也会腌泡菜这些之类的吗？
2: 泡菜它
1: 还是比较长辈才会做。
2: 就是我的那个岳母嘛，
1: 嗯，
2: 就是他有自己在韩国的时候，就住在韩国那边，他自己会准备那些泡菜之类。
1: 嗯，
2: 然后我太太以前有尝试过，可是。在新加坡的话，要自己弄的话，那个功夫也就蛮大的。
1: 嗯
2: 嗯，所以过了几年，他以前就有尝试过，过后也就去那个超市，因为新加坡现在也是其实蛮多那些韩国的超市嘛。
1: 嗯，对。
2: 嗯，所以他就直接从那边就买，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回韩国的时候，他就从那边带一些，就是他母亲的那个泡菜就带回来。
1: Interesting， 所以你要不要在空中表几句韩语？
2: 韩语，
1: 就
2: 这个每次人都是这样在考我。
1: 对啊，最 basic 的，因为你拨通啦，你拨通了，怎么可能放过你了？
2: 我那每次人家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同样的回答。
1: 嗯，你会说什么？
2: 嗯，我就会说 bibimbap，
1: 冰冰棒。
2: 我就会说 bubble tea。
1: 好
2: 费
1: 哦。
2: 我是说三杰汤三角沙，
1: 就好像我要叫你讲日文你就会开始蜜兹比西学过不知是不是都有答哦 OKOK、okay, okay, 那我知道了，不能考你说的，要考你唱的，因为你绝对经得起这个考验 KT 嗯，
2: 太久没唱了，不行了，
1: 韩语歌、
2: 退出江湖了，退出江湖
1: 一定可以的，韩语歌，对，来个两句，
2: 不行啊，真的我是不行，韩语歌，我是会，就是有听过几首，感觉比较，虽然不懂他的那个歌词，他的那个歌是想要表达什么，可是那个歌手他唱的时候，对吗？
1: 嗯，
2: 就是他们说那个音乐不分那个语言不分国籍，
1: 嗯，
2: 那就听的时候感觉到哇，他的那个心酸，这样吗？
1: 哦，
2: 是，所以我是有一首歌我是蛮喜欢的，可是真的唱不出来，对不起。
1: 嗯，那首歌叫什么？
2: 那首歌叫Go Hey
1: Go， 是英语的 Go 吗？还是韩语？
2: 它。就是它韩语，就是如果你用英语拼出来的话，它是 go hey 呀、yeah ，
1: 就是 G O L D，
2: G O
1: G O，
2: 对，
1: 嗯，
2: 我也想就需要，哦、oh, hey 是 H A E，
1: OK， go hey，
2: 对， go hey 是一位男歌手。算是他们在那边蛮资深的一位歌手
1: 啊、
2: 哦，嗯 ，J Bomb 对，
1: 咦
2: ，Y I M，
1: 哇，你发给我，你发给我，
2: 嗯，
1: 你 WhatsApp 给我，我怕我等一下，我怕我等一下，
2: 哦、
1: 嗯，我怕我等一下找错，我蛮想听一下的，好不好？
2: 可以，没问题。
1: OK OK， 好。Thank you for your call in 。
2: 没事，很久没跟你聊了，就感觉试试看打进来，终于打通了，
1: yeah,
2: 很开心。
1: yeah, 偶尔听到你的声音也是，久久听一次，就是觉得哎、欸，老朋友一直都在那种心情。
2: 是的。
1: OK， 那个韩语再见怎么讲？
2: 再见啊。再见。他们有两种说法，就是一个是、这个至少我可以回答，
1: 嗯，这你肯定会，
2: 好像是如果是我上你的门，然后跟你就是拜访、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对吗？
1: 嗯，
2: 我就会跟你说啊，안녕히계세요，
1: 哦，안녕히계세요，
2: 안녕히계세요，对，
1: 嗯，
2: 然后就你是那个好像是主人的话，你就送走你的那个客人的话，
1: 嗯。
2: 你就跟我们说안녕히가세요。
1: 哦，안녕히가세요，所以我现在应该跟你说这一句。
2: 对，卡就是好像走嘛，人家走的时候，
1: 哦、
2: 所以就跟他说、哦，好好的走这样。
1: 好，慢走不送，就那种感觉，对吧？안녕히가세요 ，OK， 好，안녕히가세요，
2: 안녕히가세요。

没错，就是他，这就是刚刚叶达子树洞听众 KT 他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啊，我刚刚就是查了一下，然后也有蛮多的听众就是透过 WhatsApp 885-1003跟我分享，像是有一位超厉害0980，他一讲他就马上知道，他说 Kamin 那是任宰范苦海，哇，跟我分享了他的蛮多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哇，这把声音真的很厉害耶，他沙哑沧桑，很沧桑，然后很有爆发力，满满的那种男性荷尔蒙，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然后又很 sad， 就我觉得这种悲伤是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的，不知道为什么，深沉的一种悲伤的感觉。Lim J， 这个要怎么发呢？要问一下沈佳宜同学。Lim J。班任宰范，中文是这样子念啊，任宰范，他是被公认为韩国最顶级的实力派传奇歌手之一，然后呢在韩国乐坛有歌神跟灵魂乐教父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号，哇，呵呵，不错嘞，我今天叶搭子树洞然后认识多一位韩国的这么棒的一位男歌手，也让我长了知识。4566没错，这个就是 KT 说的那首韩国歌。如果你也需要的话，我可以转发给你。OK， 885-1003啊，11:04了，还在开车的朋友，我刷新一下啊，有没有任何路况？留意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CT 前往 SLE Jalan Bahagia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经过这两个路段，小心驾驶。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很多家，
1: 过很多家，
2: 他诠释的不错。
1: 终于看到脚了，所以全世界最多鞋子的动物应该也是蜈蚣。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身边总是有一些人日子过得从容自在，也总有一些人烦恼不断，原因大多是介入他人的事，做太多帮太多，会让对方变得无能。如果我们不能让对方承担责任，他们就不会负起责任。太涉入其中的话，别人的问题就会成为我们的问题。越是关系密切，界限模糊，就很容易错把他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样的状况特别会发生在最亲近的父母、孩子、伴侣之间。我们当然都希望所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而正因为这种爱总是为对方着想，焦虑感也特别的强烈。许多父母都这么说过，明明应该读书，但他却整天都在玩游戏，怎么可能不管？我会这么做也是为他好。园丁没有能力让果树长大，他的工作是浇水施肥，让作物能够顺利生长，其余都是果树自己的事。每个人本来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课题和自己规划的道路，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旅程，就好像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一样。一味地把期待加注在对方的身上，会让人倍感压力，喘不过气。家人也是他人，不管多亲都是独立的他人。他人想什么我们控制不了，他人做什么我们也管不来，强势要求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让彼此受伤。所有人际关系中的纷争都是侵犯到他人的界限，或者是他人越了自己的界，当超出个人的容忍限度时，造成关系破裂。要厘清界限，方法很简单，《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中提到，就是去思考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最后会由谁承受。你不需要为他人的期待而活，也不需要为别人的决定或作为承担起无谓的责任。有一位太太因为丈夫酗酒，长期下来关系每况愈下，她管得越多，丈夫就喝得越多。某一天，太太终于想通了，她说，多年来我一直想要让他不再喝酒，我真的以为他有一天会改。有一天晚上，他又喝得醉醺醺，我看清了一切，我没有办法逼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即使喝酒的不是我，我却被他酗酒的问题牢牢控制。我决定放手，让他去做自己要做的事。事实上，他一直都是为所欲为，我让他自由，也等于让我自己自由，去过我自己的人生。这就对了，你可以教人走路，却不能够代替他走。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3路况情报。
1: 较早前是看到有一则意外，可是刷新之后就刷掉了。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任何路况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那个意外应该 OK 了。
0: UFM 103天气报告。
2: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3: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3。
1: 三分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啦，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2: 我爸
6: Okay,
2: 我爸是军人，
6: 当然，
1: 这个你爸是军人
6: ，Forever Number One。
2: Yeah, OK。
6: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2: out，
6: 真的哈、
2: 啊。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6: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2: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觉得守寡一辈子。
1: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
2: 啊。
6: 为国先锋的陈炯江，
2: 哎，这个我输，这个
1: 你输，
2: 就是我跟他也搭过来，也跟他拍过戏。
1: 用过、啊、
2: 没有用过，没有用过，但他的太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制服，
1: 制服
2: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6: 哇、哦，
1: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4: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1: Andrew、
3: 丽梅、
7: 程瑶
4: ，UFM 103
5: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3号，
4: 星期五。
2: 大的星期五啊，哈哈哈哈，心情特别好吧？
6: OK，
2: 就我自嗨。
1: 我们有听众的笑话吗？
2: 没哦，
1: 星期五
2: 没事，
8: 有的有的，
2: 我可以顶上的。
1: 没有没有，我就是要听众的，干嘛要你顶上？
2: 那我去打电话，
1: 打给听众啊！你打电话进来，你就是听众。
2: OK OK OK， 听众朋友，是时候
1: 我们自己放假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听众。
2: 也是啦。OK， 你到是你们这个共建的时候了
1: 啊，
2: 不要留着笑话自己笑而已，对吧？嗯，
1: 急需你的贡献，
2: 是因为我们今天。笑话你们听起来啊哈哈哈一笑而过，其实我告诉你，你把它收集起来，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幽默的人，看着你心仪的人就可以唠一手这样子。
1: 很多他会用在他们老公或老婆身上，就是讲说他们练习，可是那效果不一样。
2: 对啊，
1: 可是哎呀，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2: 是
1: just try。
2: 对，
8: 说笑话是要练习的，
1: 对对对对，
8: 不是说你信手拈来。你拜托，如果说笑话那么简单，丽梅怎么在这个业界闯了那么多年？
1: 哦，可是她是信手拈来了。
2: 没有没有，
1: 有些人叫你这种人叫天才，你懂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是我平刷社交媒体。
1: 你刷的比我们
8: 多，
1: 多
8: 说
2: 多说多说，
8: 对，多说笑话。
2: OK OK。
8: 所以听众们，如果有笑话的话呢，哇塞进来语音啊，要自己说啊。
2: OK，
8: 要把这个文字版发进来啊。8855103
2: 也可以打卡啦，8855103
1: Good morning，Morning。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全长682公尺，我国最长的行人间脚踏车高架桥工程已经完成过半，预计连同周边提升工程将在2027年下半年竣工。高架桥落成后，居民可以在30分钟内从璧山骑行到市中心。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近日走访工程现场后，昨天在脸书发文说，这条横跨 PIE 的行人间脚踏车高架桥是璧山通往市区连道项目的最后一环，整个项目完成过后将形成一条全长是10公里，从璧山直达市区的连续绿色路线，到时居民将能够更便捷地前往嘉冷河一带的公园、滨水空间以及邻近的社区。你可以在今天的早报头版看到这个图片，这个高架桥啊，从上往下看的这个样子。
2: 第二条，
1: 地铁东北线和盛港榜额轻轨预计2027年起提前大约是3年分阶段更新供电系统，工程预料2030年中期陆续完工，有助降低电力中断的风险，提供更可靠的服务。东北线的电工是来自盛港车厂和史丹福路附近的电力站，跟南北与东西线的电力输入装置同在一处，而盛港榜额轻轨的电工也靠盛港车厂，因此东北线的供电稳定性可能受影响，以致列车需要较低的频率和速度来运行。
2: 第三条，
1: 今年是新加坡跟美国建交60周年，也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我国驻美大使吕德耀说，凭借两国60年来细心建立的互信还有战略契合，新美双边关系在多轮的全球格局变迁中愈加稳固。
2: 第四条，
1: 地铁环线的顺时针还有逆时针方向标志可能让一些乘客觉得很混乱了。陆路交通管理局回应公众的反馈，调整了环线站内的标志，突出显示列车开往的终点站或者是下一个途经的转换站名，协助乘客更清晰地辨别列车行驶的方向。环线第六阶段的3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通车，正式实现环线的闭环。陆交局一个多月前就启用了新的站内标志系统，协助乘客在环线闭环后搭乘正确方向的列车。不过经过了反馈，他们会在这个顺时针跟逆时针的方向标志上调整这个环线站内的标志。
2: 第五条，
1: 最后我们看一下，好，习特二会渴望9月登场。中美外长6月30号通话，台湾问题再度成为北京对华府释出的核心信号。受访的学者分析，北京将台湾议题置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内，意在要求美方把元首共识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动作，并将未来几个月美国对台的军售、官方互动等作为视作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
2: 新闻五条，
3: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7月3号星期五，
2: 农历是5月1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发射火箭最耗能的阶段，不是飞到外太空，而是离开发射台的前90秒。因为它要克服地心引力，所以需要更大的推动力让火箭升空。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的，最难的不是坚持，而是开始。好像打开一个文件，穿上跑鞋，或者是拨出那一通电话。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当你开始行动之后，大脑才会慢慢的产生动力。所以做一件事情，不要总是想着什么时候完成，想着开始就对了。很多事难的其实不是做到，而是开始。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本来
4: 好吗？
3: 好吃吗？
5: 最好吃，蛋糕好吃。OK， 看到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话说呢，就是
6: 你把面包吞下去再讲话，
5: 有喝口水
3: 出来。我们前面的
5: 早餐是很重要，
3: 是很重要，对对对，
6: 出来啦。
3: 我们前面有一个温馨的画面，就吃着早餐的一个前辈在主持广播。
5: 早餐很重要啊，这是我们的活力啊，没有动力啊，
3: 好温馨哦，真的。
6: 好 ，OK， 来清清喉咙，清清喉咙，来说。
5: 就是应该是在新加坡还是在国外，我看一下哦，是在国外的，在国外就看到一个送餐员，他的身上就背着那个送餐的包包嘛，然后与此同时呢，你看他包包上面呢就坐了一只狗，
6: 哎呦，
5: 那他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画面呢？是不是他要载这个流浪狗一程啊，还是什么的？不是，其实是他家的狗，然后就有人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没时间照顾这只狗，因为我每天都在送餐，那我唯独能够做的就是把它带在身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因为很多时候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要不然就是转给别人养，有蛋有坏的就弃养，只是这个送餐员他还是觉得他就有家人，我必须要把他，就我没有时间陪他，可是我把他带在身边，
6: 就好像带孩子上班的感觉，
5: 带娃这样哦。所以这个画面看了之后，所以我看了我特别感觉啦，因为我养狗嘛。
3: 那个狗狗可能是他的小助理，陪着主人一起送餐。
6: 过去我以为把宠物放在家就可以了，直到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家的狗是有分离焦虑症的。有些狗确实看不到主人，或是只要看不到人，他就会变得很慌，
5: 是，
6: 然后就会大小便失禁。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情况。所以对于这个主人来讲，这个可能也是，如果他的狗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就必须要带着他上班工作。
5: 对，其实不要忽略狗狗这方面的
6: 情感需求。
5: 对，因为如果你试想咯，如果你从早出门就工作，一直到傍晚回家，那你又养狗，你这只狗就是一直守着那个门，看着那个门一整天，
3: 它也没别的事做。
5: 对啊，它不可能去洗碗啊、扫地啊，
3: 它不可能打电动啊，
6: 需要训练一下啦，
3: 它不可能滑手机吗？
5: 对啊，
3: 搞不好可以。
5: 没有，不可能。所以要想想看哦，如果你真的是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真的不建议养狗，你看别人家的狗就好了。
6: 是。不然就养猫，猫相对来讲会独立一点点，但是也不要一直不理猫，因为猫也是有情感需求的，动物都是需要一些情感的支持跟温暖的。
3: 猫会自己跑出去的哦，它是不是自己找乐子啊？比起狗，因为狗
5: 打麻将哦，去隔壁啊，你这样讲，自己跑出去，
3: 因为狗真的是没有事做，在家里
5: 你要关好你的门窗啊，猫，因为他们是几楼都跳的那种。
6: 而且猫一旦习惯一个地方，它是不大会离开那个熟悉的领地的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啦。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3: 我爸
2: Okay,
3: 我爸是军人，
2: 当然
4: 、这个你爸是军人的
2: Forever number one
3: yeah, yeah, okay.
2: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3: out
2: 真的哈、
3: 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2: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3: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就守寡一辈子
4: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
2: 魏国先锋的陈炯江
3: 哎，这个我熟这个
4: 你熟
3: 就是我跟他也搭过来也跟他拍过戏
4: 用过啊
3: 没有用过给他的太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觉得穿起
4: 制服
3: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2: 哇
4: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Talk Easy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看到有中国媒体报道哦，就是记者他走访广州地铁的时候，发现早上高峰时段，然后就是没有位置了嘛，人很多，然后发现有板凳族。
3: 哦，板凳啊，自己带自己的凳子啊，
2: 自带板凳，自己就在地铁内就坐下来了。
3: 这样子不好，对吗？
4: 因为你会占更大的面积，你也会影响这个站的人的那个行走的路线。因为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人家上下车哈，他其实是会蛮挡路的。
3: 可是如果不在那个上下车的位置，我就是站在那个车厢里面的一个位置，就是我站的那个位置，我只是蹲了下，因为我有凳子嘛，所以我算站到位置。
2: 应该有安全隐患吧？
4: 对，因为你。比方说如果因为一些情况紧急刹车，你就会跌倒啊，因为你没有那个把手可以握着啊，你可以握别的大腿啊。
3: 可是通常会带凳子的都是应该脚力不好，我觉得啦。
2: 我觉得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能自己带凳子，他纯粹就是累要坐下来。
3: 所以是不被允许的，对吧？
2: 不被允许啊，我新加坡试试看。
4: 不过我还记得以前就是。当新加坡还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地铁是很空的，所以我是会坐在地铁车厢里面的。
3: 很多学生都这样子啊，我看过很多学生啊。
4: 因为那个时候搭地铁人是很少的，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啦。现在因为人很多，你坐下来就很尴尬。
2: 这个也是复刻回忆了，我也有坐下来在地铁地板上坐下来。
3: 就人不多的时候了
2: 啊，是。可
3: 是人多，我通常看学生都不会坐下来的，
4: 又不好意思，
3: 因为挡到路啊，对吧？
2: 确实是哈，
4: 不过这个板凳族确实。真的到哪里都能够看到啊，因为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我朋友他们就拿着板凳到处走的，就是你去比方说公园喝咖啡野餐，就板凳一开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而且那时候我们去成都，对不对？成都是你走到哪里，对不对？你累了你就把这个板凳打开来休息，甚至店家会在路边摆很多板凳，让那个顾客可能买杯咖啡就坐在外头休息，然后晒太阳。
3: 因为现在有卖那种可以折叠的板凳啊，它可以折到你知道好像就像一块东西，
2: 随身携带其实是很容易。
3: 是没办法咯，那你只能够当局是喝止咯，对啊，而不是我们去，我怕有些时候你多话哦，你就会引起一些纷争啊。
4: 还是要选地方啦，公交就不大合适啦。
2: 可能排队的时候可以带个板凳吧，可能排队那种很有名的档口。
4: 对啊，排队买给阿嬷的情书的戏票的时候
2: 啊，还有领取 NDB 的票也是等很久，对吧？
3: 可以用板凳啊，这时候
4: 那个应该就可以被谅解。
5: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三位早上好，
1: 早。
0: 讲到 NDP Bridge Ticket 了，上个拜六去排了一个小时半，
2: 这样长啊，
3: 一个小时半去领取国庆庆典的门票啊？
2: 哎呦，
3: 怎么了？
4: 我印象当中去国庆庆典你需要领实体的门票啊。
3: 我看到新闻应该、就是、
2: 我今天去了告诉你、应该是吧，要不然你可以在线上拿，
4: 现在不是应该都可以用什么二维码之类的吗？
2: 我觉得可能他也考虑到一些年长者了，可能就是你拿那个实体票会比较好。
3: 有网民质疑也是同样跟程耀有同样想法啦，就是你就可以数码了嘛，为什么一定要拿实体票？
2: 对，可是数码也有数码的问题，就是可能会被盗用还是什么，然后需要现场可能更混乱，有大家都一直拿那个数码的那个给你看，那
3: 各有 update 啊？怎么
0: ？Hello， 不可以，不可以，就是要去排队，
3: 去排队，
0: 很多人 complain，
3: 回答姚的问题了，
4: 一定要实体票的，
2: 而且他可以领票的那个天数是很，就是在
3: 他有时段，他有时段，对，
2: 所以不是每天随意你要去就可以的，
4: 那你记得带板凳去领哎、欸。不然我怕你太累，
2: 谢谢你的提醒哎、欸，
3: 谢谢大哥的提醒啊，
2: 没有要叫我带板凳，
3: 应该有会改善了。就你去了，你星期一跟我们分享，应该有关当局会了解这个情况，就会做一点改变。
2: 是希望咯，希望我们可以做一点改变咯。

0: 有听众领取国庆庆典的门票，他是说那个队伍是非常长啦，可是那些工作人员非常有效率，非常有系统化的在处理跟安排哦，不用等一到两个小时，他说他半个小时他就拿到他的门票了。
1: 嗯，另外有听众说花了十分钟
0: 啊，十分钟啊，
2: 就十分钟哎，
1: 只用了十分钟排队。
0: 哎呦，刚刚那位哥哥，
2: 哇，有些人一个多小时，有些人十分钟，我幸好是十分钟的那个，
0: 没有，应该就有改善了。
2: 对啦，应该有
0: 了，改善了，应该是比较有效率了。四个小时玩游戏，今天星期五，我们要玩的是
3: 卡拉颂。
0: 待会儿会发一个主题，然后呢，你要语音留言呢 ，voice record，
2: 对，
0: 语音留言，唱一首歌，前面先讲卡拉颂，待会儿我们再跟你讲主题是什么了，
2: 也
0: 会有这个听众的哇哈哈讲笑话。UFM 1003
1: 路况情报。新闻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PRE 网张移过了 BKE 有车辆抛锚。PIE 往大市方向过了 KJ1 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一跟第五条车道。任何即时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下午外出的时候记得带雨具，如果你是到北部、东部、中部的话，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季度受管制住家电价上涨 17%， 创下了新高，但电力零售配套价格并没有随之上扬，多数零售商维持或是调低12个月固定价格配套的收费，24个月的定价配套收费更是全面下调。受访的分析师指出，这是因为两者的定价考量不同，受管制住家电价主要依据上一季度的燃料成本计算，零售配套价格则是根据业者对未来批发电价走势的预期而定。新加坡能源集团6月30号公布，7月1号到9月30号的受管制电价调高到每千瓦时 34.78 分，含消费税下同，是历来最高的。第三季度的电价以第二季度前两个半月，也就是4月1号到6月15号的平均天然气价格作为计算的依据。今年是新加坡跟美国建交60周年，也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我国驻美大使吕德耀说，凭借两国60年来悉心建立的互信还有战略契合，新美双边关系在多轮全球格局变迁当中愈加稳固。吕德耀7月2号在华盛顿出席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并在美国国会大厦前录制视频阐述新美两国的关系。骗子冒充微软和加密货币平台，诱导受害者下载应用进行银行转账行骗。警方指自2026年5月至今，已经接获了至少30起的报案，损失的金额高达100万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0: 因为之前这个给阿嬷的情书潮语版本的这个门票，现在还是一票难求了啊，虽然加了很多场了啊。昨天就是我们新报业媒体，我们有自己加了四场嘛，主要是给读者跟我们的听众了。就是早报啊、新民还有电台 UFM 103跟姐妹台963举办的第一场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的放映会，昨天是第一场了。
1: 对，然后 Andrew 竟和是主持人，所以怎样感受样？
0: 小小主持了，只是前面10到15分钟。看电影之前讲几句话哈，然后只要因为还有社长啊，社长有来啊，然后一些活动的一些伙伴们，你看支持这个活动，就跟大家 say 个 hello 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就都是真的是阿公阿妈来看电影啊。
1: 我觉得这出戏的魅力哦，就是他让很多年长者愿意踏出家门，然后走进戏院去看。
2: 因为我也是几天前去戏院，但我看的是华语版，看的人没有很多，观众没有很多，不过真的都是年长者，所以那个感觉跟你过去看电影是很不一样的，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带着爸爸妈妈去戏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长者是有共鸣的。
1: 对，因为我妈妈算是潮州人，其实我一度在想我要不要带我妈去看，可是因为我妈现在的状态，我也不知道她到底会不会能够
2: 理解
1: 一个戏院里面待一个两个小时，我不知道他行不行啊，这个是我的顾虑啦。可是我真的是很想带他去，看因为我妈本就小时候就常听我妈跟阿嬷讲潮州话嘛。
0: 但真的想一下，你上一次跟你的不要讲阿公阿嬷啦，爸妈看电影是几时啊？
1: 功夫咯，那周星驰的
0: 好多年前了。
1: 我记得我爸爸竟然看一半走掉嘞
2: 啊！真的，
1: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音响太大了。我现在想，你不是耳背吗？为什么你还会觉得那要记走回家？
0: 震耳欲聋的，他的音响蹦蹦蹦的，
1: 好好笑那一次。
2: 我还记得我带我妈上一部电影是《Wicked》。第一部，因为当时很红嘛，我就带我妈妈说：“妈，这部电影很红。”然后我就带她去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说：“妈，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哦，音乐剧啊。
0: ”就没有批评，但是意思很清楚的。
2: 然后这一次看完阿嬷的情书之后呢，她出来就说：“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电影。
0: ”我也是有跟我妈看过一个，不过是还有就是表姐啊，跟她的孩子啦，对，就但阿嬷的情书，我就会带她去看了，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带家里的爸妈或者是阿公。阿嬷
1: 对，
2: 而且看完之后，你还可以问你的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说：“这个当时新加坡也是类似的情况吗？”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回忆告诉你的。
1: 对，你有没有写过批啊？他们想信呐、啊？
2: 对，乔批，
0: 乔批，
1: 乔批、啊。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旅行社很快的手脚。去潮汕走走到景点取景打卡
2: 是
0: 本来就是商业跟文化都有一些结合
2: 是九月我也会去但我不会去潮汕我会去曼谷我会去
1: 潮汕
0: 潮汕
2: 潮汕那个曼谷的 Yowarat

0: 听众来挑战。
1: 有一对夫妻，他们住在一座主屋的十楼，每当回到家时，老公都会把电梯按到九楼。太太就很纳闷，明明他们是住在十楼，为什么老公总是把电梯按到九楼，还要爬上一楼？有一天，他就问他的先生说：“老公，老公，我们明明住在十楼，为什么你总是把电梯按到九楼？”老公回答说：“老婆，每次电梯到了十楼，都会说时辰到。”
2: 哈哈哈哈哈！我第一次听过这个，
3: 有反转哎、欸！你以为是那个？
4: 对对对，
3: 那个
4: 他可能
3: 脑筋急转弯，
4: 对，长得太矮，我以为他够不到、啊。
3: 那个、小说的题目啊，时辰到。
5: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哇塞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
4: 等你啊！
2: 刚刚那个笑话，如果觉得好笑的话呢，给一个哇哈哈，哇塞到88551003，支持这位听众，集满50个哇哈哈，这位听众就可以成功点歌哦。

0: 反应不错哦。
1: 哇哦，
2: 五十个哇哈哈成功达标
1: 呀！ Yeah.
0: 果然，哇，还是要交给听众。
1: 真的，你们太给听众面子了，很少给我们哦。
0: 我们是不是要收山了？
1: 对，我们要收山了，对，回去修炼一下。
2: 我看到听众们那么踊跃的反应，我有一点难过。
0: 是，
2: 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哇哈哈。
0: 我们反省一下，可能是时候了。
1: 趁周末反省一下，
0: 周末反省一下。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7:15，提醒你以下两个路段有车辆抛锚。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ECP 往樟宜在潭中嘎洞之后，另外 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很可爱的一个画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话说这个是一张德国牧羊犬的考试结束后的照片。这一只牧羊犬呢，它最近参加这个服务犬的资格认证考核。因为如果你要做这个服务犬，你一定要完成一些关卡。其中一个关卡呢，就是它需要确保它的专注度是非常专一的。不过在进行这个专注度测试的时候呢，它被其中一个大象娃娃给吸引，它就立刻冲过去跟这个大象娃娃玩。
5: 那个娃娃也是挑战的一部分啦，因为它摆放这些陷阱。
6: 通常我们会用食物去引诱它，那你过这一关，哇，很厉害了，对吧？
4: 结果没有想到让他滑铁卢的是一只大象的娃娃。
5: 他就喜欢那只大象。
4: 结果最后呢，这个牧羊犬他当然没有
5: 成功
4: 的这个资格啦。然后在最后合照的时候呢，那个他就咬着那一只大象玩偶，就站在主人旁边，然后一脸无辜的看着前方。这张照片太可爱了，
6: 我觉得主人应该哭笑不得。
4: 主人就立刻买了那个大象娃娃给他。
6: 哎，我家的也是很喜欢玩具的，就是你买一个玩具给他，就会一直咬，咬住他，然后可能抱着他睡，就当作是自己的伴侣这样子。
4: 是，我家的猫也是，因为我前几个星期去蒙古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珍珠奶茶的玩偶啊，公仔回来。然后我放那个袋子，那个袋子没有关，所以有一天我的猫就跑去那个袋子，就自己打开那个袋子，然后把那个娃娃给拿出来，然后又舔又咬，又舔又咬。现在我不知道要不要送给我朋友
6: 啊，还送？你就送给人家的猫就好啦。
5: 猫很聪明耶，它自己会拆玩具耶，
4: 因为只要有一个缝，它就会去，它就这样用手这样子就推，把那个拉链给拉开。
6: 其实猫是蛮霸道的，好像我家最近买了那个狗料。料嘛，饲料嘛，就抱一抱送进来。你可以看他用爪这样，啊，
4: 对，
6: 还好那个包装是很耐，那就这样子，然后爪插，想要插进去呢，只要撕开那个包装嘛。
4: 你说对了，猫真的很霸道，
6: 对，非常霸道的，很不一样。可是狗呢，就很。
5: 狗就会分心了，像那只很可爱的牧羊犬，
6: 呆萌这样的狗，对吗？
4: 就好像这个牧羊犬到结尾的时候，它可能还不知道自己不及格。

0: 美梦。
1: 维利安，明天再见。在那之前的歌曲是告五人的《黑夜狂奔》。半点新闻过后，很快的就这个小时的新闻快报，我们就会玩
2: 卡拉颂。
1: 先发题了哈，你们是可以想一下
2: ，不要太多重复哈。嗯，
1: 好，今天应该有蛮不同的歌曲。
2: 好的，
1: 因为主题稍微比较广一些些。
2: 那个主题的那个
1: 方向
2: idea 是来自那个算不算是阿嬷给阿嬷的情书？
1: 算是。
2: Okay, 好，那我们今天出的题目是来
3: 女性家属，就是你的歌词里面一定要有阿嬷的嬷，
2: 我是
3: 妈、姐、妹。姨姑嫂都可以、
1: 姨姑嫂也可以，这样是女性亲戚也可以了，
2: 亲戚、
1: 家属、亲戚、
3: 女性亲属、
1: 亲属，
2: 所以姨也是可以，
1: 姨是什么？姨就可以，
2: 姨
3: 要姨哦、不可以姨哦、要姨哦。
2: 然后妹，可以是魅力的妹啊。
3: 我们给大家自由发挥，
1: 自由发挥啦，不要变
2: ，OK，
1: 你不要引导他们，他们自己会发挥。
2: 大家应该是无限创意哈，我们就靠你们了。
3: 我们要听到女性亲属。
1: 前面先讲卡拉颂，然后开始唱。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现在就可以开始录音进来了。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2: 农历是5月19，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总统开车接送民众来到欢宁，东帝汶以独特的方式热情迎接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贵宾。出访东帝汶的黄循财总理，当地时间星期四7月2号下午3:45飞抵地利机场，展开了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黄总理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东帝汶，他也是访问东帝汶的首位新加坡总理。黄总理当晚也出席为旅居当地的新加坡人而设的招待会，会上黄总理与大约60名新加坡人交谈，了解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情况。骗子冒充微软和加密货币平台，诱导受害者下载应用进行银行转账行骗。警方指自2026年5月至今，已经接获至少30起报案，损失金额高达10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发文告提醒公众，近期冒充 Microsoft 还有加密货币平台 Crypto.com 的技术支援的骗局有激增的趋势。警方指出，这类骗局的干案手法主要利用以数字3开头的8位数的电话号码来联系受害者。本地过去两个星期有两家疗养院因为违规被撤销服务执照，引发公众对这类小型疗养院运营的情况的关注。保健卫生部昨天答复早报新闻时透露，本地大约有10%疗养院经营少过100个床位。发言人强调，所有的疗养院无论规模是大小，都必须符合相同的监管要求。为确保服务水平达标，当局会定期对疗养院进行稽查，如有需要也会展开不定期的稽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参加卡拉颂有机会赢取礼物。
2: 我们要送给你的是100元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Spa 的现金礼券，
1: 是做美甲。
2: 美容跟养生、
1: 还有美容跟养生、因为 beauty 啊、new and beauty、
2: 对，所以非常多选择哈。他们的地址呢是在乌节路新一雷车的2楼，营业了20年的一间专业美容美甲店，
1: 叫做 Specialist Nails and Beauty Spa。 现在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你的语音留言 voice message， 前面先讲卡拉颂，然后唱一首跟女性亲属相关的有这样的歌词的歌曲。
2: 歌词有姐啊、妈啊、
3: 妹啊、
2: 妹啊，什么都可以啊，女性亲属啊。

0: 杨宗纬版本的空白格，听众问啊，今天听到说，听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今天肯定是第一名。哦，你先，所以你要预判其他听众会唱什么歌，
1: 是
0: 啊，你要预判其他人的预判，
1: 你要唱不一样的，
0: 唱
1: 比较冷门一点，
2: 发挥创意，
0: 发挥创意哈。听众问婶婶呢，婶婶可以啊，女性啊，女性亲属啊，
2: 我立刻想到那首歌，
0: 对对，你也要预判到其他人会想到同一首歌，
1: 好，
0: 也不是说不可以唱一样的啦，
1: 对啦，
0: 只是我们想要听不同的歌曲吧，
1: 就很快我们可能播一点，我们就
0: 你就 try 一下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稍回来卡拉送的时间啦，早上时间7:35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CT1 往 AY1 在 Amoker Avenue 3的入口处， BK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1 之间交通拥堵， CT1 朝 AY1 在 Amoker Avenue 1的出口交通拥堵。
0: 已经算是相当多的玩家了，我们先第一轮
1: 来
4: 啦，送啊
2: 送啊，
4: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姐妹们站起来，就算把他骗过来，
1: 跳真的，
4: 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0: 果然听众预判了你的预判，
2: 机智歌后尾自己改歌词哦。
4: 卡拉送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妈妈。
5: 卡拉送啊，
0: 来
4: 小妹，人呀小妹，几岁？
5: 要几啊几岁？
0: 这梅姐是第一个唱这首的，我们在讨论的
1: 时候，小妹
0: 哈。
6: 卡拉颂啊，
1: 来，
6: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oh yeah， 不管相隔多远，
1: 你是我的
7: 卡拉颂啊，
1: 你
7: 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0: 刚刚那位姐妹去喝下午茶
1: 啊，不是妹妹哦
0: ，baby，
8: 卡拉颂啊，
1: 是啊，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唱得好感人哦。
6: 卡拉颂啊
1: ，Go！
6: 你是我的姐妹，
0: 三位姐妹了，
6: 你是我的 baby，、
1: okay， 对，给我们姐妹啊，
0: 成群结队，哎、hey、耶、yeah ！
6: 卡拉
1: 颂啊，
6: 阿妈你今妈。卡拉颂啊，你是我的姐妹
0: 啊，
5: 卡拉颂啊
1: ，Go！
5: 只是干妹妹，干认识的
6: 干妹妹，
5: 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
1: 这个好。
9: 卡拉颂啊，
1: 来。
9: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这位姐妹，
1: 感觉不一样啊，在男士上。
9: 不管相隔多远，
0: 可以教他们当姐妹了哈。
5: 卡拉颂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等你吗
1: 。
0: 哎，真的是就一句，等你吗？
7: 卡拉颂啊，
1: 来。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歌颂妈妈的伟大。
6: 卡拉颂啊。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来看花，
1: 卡拉颂啊，
6: 1944

0: 感情很深。
1: 同样一首，看不同的演绎哦。
2: 卡拉颂啊，
3: 一九四三，世界大战。俺们年轻的时候，爷爷爱他那么多。
1: 好听哎、欸。
3: 他们感情很深。
1: 你知道我们在坐在旁边耶？不是啊。
4: 卡拉颂啊。
1: 啊，来来，
4: 小妹呀，小妹，金穗呀，金穗，
5: 卡拉颂啊，一九四三，
6: 哎呦，
7: 会有那么一天，
8: 卡拉颂啊，
9: 来别的，
8: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
1: 亲属没姑娘
6: 有一个姑娘，
10: 姨赵薇的赵薇的，什
1: 么女性亲属？
9: 卡拉颂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妈，
10: 很多人都在等他吗？
1: 这位听众的号码好像是来自美国的嘞，你在那边住吗？还是
11: 卡拉颂啊，世上只有妈妈好。
12: 卡拉颂啊
10: ，Go。
12: 一九四三，世界大战。
1: 好几首。
13: 卡拉颂啊，
10: 来，
13: 你是我的姐妹
1: 来了。
14: 妹妹背着洋娃娃。
15: 卡拉颂啊，听妈妈的话。
1: 哎呦哎呦。

0: 唱。
1: 哇，全家出动了，几乎
2: 对，有叫爸爸、爷爷、奶奶。
3: 卡拉颂啊，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
4: 卡拉颂啊，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
5: 卡拉颂啊，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6: 卡拉颂啊，
1: 晚
6: 上金锁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1: 外婆的澎湖，
6: 没有椰林追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0: 当我说住在美国的那位听众，他说他是住在美国的1003忠实听众。哇，
1: 他家离世界杯只要15分钟的车程诶。
0: Dallas Stadium。
1: 哇，你有去看嘛？
0: 他讲 BTS 八月要来哦，他应该比较关注 BTS， 还是你看世界杯也是会关注一下啦，因为那个气氛那么的哇热闹。
1: 对哦，那你家附近最近应该很热闹对吧？
0: 嗯 ，Morning， we're in Singapore， 这里现在是早上，
1: 嗯，然后我们在唱歌，释放野性，把脚脱掉，脱掉，把脚脱掉，重温浪漫。
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的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天天都很晚才睡呢？现代人生活忙而且烦恼多，难以呢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那就算很累了，还是会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那睡眠不足呢，除了会影响我们的精神，也会呢加速我们的身体老化，让我们比较容易变胖。
0: 教你三个小秘诀，让你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远离肥胖危机。第一，下午四点之后不要喝咖啡，因为咖啡因会持续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晚上难以进入深层睡眠。
1: 第二，喝一杯蜂蜜牛奶，因为呢，钙质呢是天然的放松剂，就在牛奶里面哦，加一匙的蜂蜜效果更好，让你一夜好眠。
0: 再来是睡前吃一些樱桃啊，它当中含有色氨酸，吃了之后呢可以让我们情绪放松，容易入睡。
1: 那如果你想要让专业的人士呢帮你好好的养生调理的话，找 London Easy Slim， 它是呢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0: 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那你的问题部位能够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
1: 体验过的顾客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还有代谢、睡眠都变好了。
0: 好消息，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十位现在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
1: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水果能够帮助睡眠？ A 榴莲， B 樱桃。
0: 只限女性哦，马上 SMS 的答案 A 或 B 跟你的姓名到72252， SMS 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透过 UFM 103带给你的。
2: 卡拉颂啊，
1: 来，
2: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
3: 咦，
2: 神神太平洋的，
3: 神神太平洋的，
1: 神神啊，
3: 神神
2: 神神神神神神
1: 神神
3: 神神神来了啊，神神太平洋的
4: 卡拉颂啊，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1: 就四句啊。
4: 没有爸爸的照顾，哪有我今天的幸福？
0: 爸爸不算哦，
1: 我们讲女性的
3: 女性
1: 的。
5: 你想要找个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6: 卡拉颂啊。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能为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3: 好听，
7: 卡拉颂啦。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1: 没有，山东人呐、啊，
3: 就这样，闪，这样，
1: 山东人呐、啊，
0: 山东腔，
3: 山东腔。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1: 我没有。
8: 卡拉颂啊，河边的风在吹自头发。
3: 我背景是你空调的声音还是什么？
1: 吹头发，一边吹头发、哦，
3: 吹风机啊。
9: 卡拉颂啊，蘑菇蘑菇躲在市场的角落。
3: 蘑菇的菇，
1: 蘑菇菇菇
3: 菇菇，蘑菇的菇。
10: 颂啊，
3: 颂啊，颂啊。
10: 妈妈，我爱你，
3: 我爱你。
4: 卡拉颂啊，你存在
3: 深深
4: 我深深的脑海里。
3: 深深，
7: 卡拉颂啊，
3: 颂啊，
7: 旧鞋子还没有穿破以前，先别忙着把新鞋穿上。老先生、老太太
0: 都
7: 这么说。
3: 什么歌啊，梅姐？
1: 我不懂哎、欸。
11: 卡拉颂哦。哎呀，男孩姑娘。
4: 卡拉颂啊。
1: 来。
4: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眼泪？
12: 错都是那么矫情哦，
3: 还特别停在路边的。
13: 哦，妹妹妹妹，你的眼睛。
1: 对，哦，妹妹妹妹，
14: 卡拉颂啊
1: ，Go。
14: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兜兜风，
1: 这谁一个？
3: 周杰伦，
1: 周杰伦哈。
15: 卡拉颂啊，从前听妈妈说话，年三月里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张幻想，披上红妆。
1: 你们厉害，记
12: 从前
1: 说。
14: 卡拉颂啊！
1: 哇，我来。
14: 哦，妹妹，妹妹，你的眼睛，原来也会流泪，也会伤心。
12: 哇，唱得很深情哦，
1: 好响亮哦。
3: 对，他的声音也可以唱那个 opera。
1: 对对。
14: Hello， 卡拉颂啊！妹妹，妹妹，你的眼睛，不要伤心，不要泪滴。
12: 哇，freestyle 哦你。
16: 卡拉颂啊，老婆。老婆、啊，我们一起打勾勾。
1: SHE
16: 的老婆，谢谢， yeah,
1: 谢谢你，
3: 老婆了，家人嘛，女性家人，啊、是。
16: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14: 卡拉颂啊，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呀！
3: 跟三大男低音，你们可以组一个团了。我找到了你们三位，哎呀，你们可以聚在一起。
12: 他的女性亲属是什么？
1: 什么？
3: 要呜呜呜！哎，
1: 对，爆麦了，爆麦了！
16: 送啊，
1: 送来！
16: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妈。
3: 该哭的人是我妈。
12: 不要哭了吗？
3: 该哭的人是我妈。
16: 卡拉颂啊，妹妹妹。

0: 碰我。
1: 又是你，接下来也是外国听众啊。嗯，
2: 卡拉颂啦，
3: 来。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
1: 台湾是吧？
4: 啊，对啊，这范晓萱 SOS 跟阿雅的姐妹们的聚会。
1: 哎呦哎呀，还好多、哦。
5: 卡拉颂啊，我叫你爸，你打我妈，这样对吗？
1: 干嘛这样？何必让九千鼻子走下？
4: 哇，大家 good job，
3: yeah, 你们好会背歌词哦。好厉害、哦、
4: 尤其那些谐音的厉害厉害、
3: 啊、对，那个印象深刻那个哈，
4: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啊